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из нашей студии для Клабс. Надеюсь, Клабс настоящий. Басовый.

worst, but your worst come first. Yo. 1, 2, 1, 2, 1, 2, 1, 2.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

0: 考试，对不对？
1: 详细我还不太知道啦，但是大概简单听他在那边讲的意思是说，前面遇到一个不是很 OK 的一个设计师，然后时间拖，价钱高，然后品质有问题，然后做到一半又跑了。那这个就是比较典型常听到的装潢蟑螂，就是做个一半走路那一款哦。那这种，然后后面又找了一个。设计师朋友，我不知道，我那哪里认识的，然后愿意去帮他去收啊，收尾啊，那也做了差不多，也租进去了，那住进去之后又是灾难的开始，就没想到他们住没多久之后，楼下就大抗议啊，因为防水没做，那整个把人家楼下装潢还有电器都淹得乱七八糟的。
0: 哇，那倒是颇严重哎，这个
1: 你还要赔
0: 要，
1: 偿人家的损失哦，
0: 对啊，
1: 那当然就要告啊。那还有就是说，也住进一阵子之后，换那个马桶，还有不止马桶啊，很多的那个排水管，哦，不通啊。然后后来那个后面的设计师还是他自己找工班不清楚，就去把这个马桶啊，甚至地砖挖开啊，去排除问题啊，就。挖出说他在脸书上 po 一个这个抹布啊，结果我们一看，这个是个手套啊，
0: 哦，
1: 那
0: 就
1: 个
0: 是那，
1: 棉布的那种工作手套有没有？
0: 哦，麻布的那种，对，
1: 对，
0: 那个搬东西，我们平常看那个，跟那个师傅会在现场搬东西用的那种麻布手套，
1: 10块钱可以买3个5个吧，我不知
0: 对。
1: 道，现在价钱比较高，那个棉布的手套，那有的还是会涂那个防滑的那个什么绿的、黄的、橘的什么
0: 对，
1: 之
0: 橘
1: 类的。
0: 的，
1: 哎，然后那个就塞在里面了，那塞在里面是忘了不小心，还是不爽，没拿到钱，不好说。那当然，他现在就是，他也是有一点资本，他也开公司的人了，那就是找律师在告人家。那这个东西说实在，只是出气而已啊，解决不了他现有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是觉得后面来接手接盘的呵呵接盘侠啊，在收尾擦屁股的那个设计师，算运气不错，是这个网友本身没有去责怪他。为什么我不太愿意帮人家接盘？我们业界啊，因为谁知道前面怎么搞的？他回过头来没弄好，做好无赏打破要赔。啊，他现在淹水了。啊，算在我身上吗？如果说我去接盘，那是我没有顾虑到，我没有帮他检查到吗？很多东西，谁知道他当时怎么做的？有人检查的，能确认的有限，有些地方他都封起来了，比如说管子啊什么啊，他都埋进去了，我怎么知道他们里面塞一个手套啊？
0: 就前人怎么做，我们根本都不清楚嘛，对不对？
1: 而且
0: 就是，
1: 他又塞的位置好像也比较进去，比较管线的。比较明面一点，也换言之，也就是说，初期使用还好，哎，过累积一段时间才会爆发，那这个更难抓。那木工也好，水电也好，各种工项都有一定的做法，一些方式可以埋定时或不定时炸弹，所
0: 啊，
1: 以。我一直在跟你讲说，现场别得罪师傅，好好沟通就好，对事不对人。
0: 这个有时候心态上面，因为我们有时候师傅的心态不好，就像你说的，买定时炸弹，他们很容易买啊，但是我们也不容易发现呢，对不对？
1: 我就问嘛，如果说给水管那个时候有水压比较难哦，那比如说排水管，你刻意在某个地方弄一个。maybe 是一个自动铅笔一样，直径可能一厘米的不到的小洞，你觉得等到不要半年吧，2、3个月看你使用的频繁度吧，楼下会不会有开始有那种臭屎尿味的
0: 那
1: 味
0: 根
1: 道
0: 本都
1: 发生
0: 找
1: 了？
0: 不到哎，对不对？
1: 怎么找？
0: 如果对啊。那个抓漏那些哇，那又是很大的工程，而且最主要是耗费时间、耗费心力，对不
1: 我们那个家电的、那种电子产品的，有
0: 对？
1: 时候我们叫替换性太旧嘛，置换新嘛，除了推出新型号、新功能的产品。

0: 之外，我们不是号称说，比如手机什么，哎，奇怪，好像给你用3年5年，它那个电池就没 有了，
1: 就差不
0: 那
1: 多
0: 回去
1: 了，
0: 换
1: 哎，
0: 电池，哎，或者是说它的效能上面它就是会开一个什么东西就慢的，那就想说你要换一台。那最经典就是那个灯泡嘛，1000小时计划嘛。在美国的哪个镇上面有一个灯泡，到现在好像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那个灯泡还在亮，没有坏。所以换言之，在以前那种钨丝灯泡，只要制作得宜，只要你想，那灯泡根本不会坏。那为什么我们用一段时间的灯泡就烧掉了？因
1: 因
0: 为
1: 为
0: 他们
1: 不
0: 有
1: 坏的
0: 设定，
1: 话，呵呵
0: 他就没得卖，他就是用一些材料，用一些方式，我们也不太清楚他怎么弄。他就后来也有公开嘛，爱迪生等等其他人，他联合很多一家灯泡制造公司，他们就说那灯泡就设定1000个小时就好，啊，这样才可以换，我才有得赚那个黑心嘛。那其实，在装潢上面来讲，厉害的师傅。然后弄得他不爽，他有心的话，当然人品上面他比较那个的话，保固一年嘛，对不对？我一年后再让你炸，
1: 这么恐怖啊！
0: 有办法做到。
1: 天哪，
0: 啊，
1: 所
0: 你告
1: 以，
0: 我啊，保过寡不啊？
1: 哎，
0: 啊，
1: 其
0: 人呢？一
1: 实，
0: 年后人不见了，你也找不到我啊。
1: 这个跟现场的师傅，其实这个相处还是要相处的好一点，至少不会被人家这样子无缘无故弄一个什么东西，哇，那真的是忙不完的，对啊。
0: 那你说棉布去塞那个粪管，我想有可能是因为堵那个味
1: 当初
0: 道
1: 要
0: 比较
1: 止
0: 臭，
1: 水，
0: 比较臭嘛，就是还没有装的时候，它是排水管嘛，那个排水管嘛，那粪管什么的，那里面就掏出这个手套，但是为什么？那可能是不是不小心掉进去？可是它的位置又怎么讲？你在装马桶的时候，就是后面的设计师找来的水电的工班来装的时候，一定看得到，就拿出来。可是它已经塞得很进去了。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有一点，有一点故意的可能性有点高啦。
1: 因为正常来讲，我们那个还没装马桶之前，好，就算要塞东西，也是塞在上面嘛，对不对？不
0: 就
1: 会塞进去嘛，
0: 盖
1: 对。
0: 口的
1: 然
0: 地
1: 后
0: 方
1: 到
0: 嘛，然
1: 时
0: 后
1: 候
0: 我们封
1: 马桶
0: 胶
1: 要
0: 带啊或
1: 装
0: 什
1: 的
0: 么，
1: 时候，
0: 对呀，
1: 就是拉起来就好了，对啊。
0: 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些都是问题。那他的那个状况。你看嘛，对，什么下面那防水没做，楼下淹水，头天花板就是那个不是讲淹水，应该讲楼下下雨，然后他跟邻居间你要怎么弄？你一定是先赔完以后，然后再去回头去跟之前做的装潢的人去求偿嘛。那看接手的人说，我怎么知道他没做防水？
1: 这个，
0: 他愿意接盘算是很帮忙了。他说他认识的朋友我不好讲啊，但是有没有做防水，应该看得出来。那会不会，因为我不太清楚实际状况，会不会他把瓷砖贴上去盖住了，所以看不到？
1: 有可能，要不然其实如果是毛坯的状况之下，其实看就知道有没有防水了，对
0: 看有一层防水胶嘛，或者
1: 啊，
0: 漆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措施，
1: 没
0: 应该
1: 错，
0: 看得出来有没有做，就是这个投注的经验都看得出来。那怎么会没有做？那会我现在还没有跟他聊，所以说详细我不清楚。那难道后面接盘的人也马普龙工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吗？那这样子就变得越帮越忙嘛。然后愿意帮忙他接盘收尾擦这个屁股的。算是很佛心来的，我不愿意这样子想啊，但是有很多时候好心来坏事啊，这也不敢说啊。但是有些东西我刚刚讲，就是我们也查证不到的，那他就背着锅会很冤，所以现在敢说我不好说，后面接手的设计师到底有没有责任，这
1: 那
0: 个
1: 是不
0: 是一个问
1: 是？
0: 题。
1: 那其实，在业界应该是说，大家都很不愿意去做这个接盘子的事情嘛，对不
0: 对啊，
1: 对？因为这责任理不清，到底是前人做不好，还是我做不好？这真的很难说。对啊，而且那个前面的人离场的时候，会不会蓄意的破坏，甚至交接都没交接？那我怎么知道你埋在？ 埋在墙壁内的东西线路怎么走或管线怎么走，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想要接盘的，对吧？
0: 但那你看嘛，今天就是闹到一定不开心之后才有接盘的事情嘛。那你接盘的事情来讲的话，他已经做了一半了，屋主本来就一定有损失，你现在换个人成本也要重算，因为我们基本的管销一定会有嘛。我不说接了下去，那前那管销的钱就降下来，你就等于是叠两次，就是好像你去餐厅点一杯饮料，然后是低消，然后要出来，然后原本要去哪里，后来发现就是哎行程取消要回来做，对不起你还是要多给别人点饮料，你等于是要花两次钱，这低消是一定有的，就是基本的一些钱，所以他损失已经有了，而且不开心了。但回过头来刚讲说对不起，我们现在要挖开，把所有的管子啊什么工程去做测试，然后或者甚至要重做，我才愿意帮你接。他可能画不下去，他不愿意。那接盘的人就会变成说，我们所有的管线要做测试，可是很麻烦的地方是，工程没有到一定的阶段，你也测试不了啊。那这怎么办？接着做。所以为什么不愿意接盘？责任不能厘清之外，那你说好，我们责任厘清，我们测试，我们交接啊。当然像这种闹不开心的，当然不可能交接，人就不见了嘛。那我们去。一一确认很有限，那不然时间要拉更长。那屋主愿不愿意多花多少钱去做检测？检测也要钱了，师傅也要工钱了。检测比他做新的还麻烦，因为你检测你检下去，师傅或者是检测公司，他有责任的，他没有检测到是不是算他的锅？那当然他也要收钱，他收了
1: 明了。
0: 钱，他花了时间成本，他。做这个负责，说我检测的结果是怎么样？当然他也会有一些弹数，就是有些地方他就是检测不到，他也有能力的限制，就是环境现场的限制，环境的限制。那当这个状况的时候，如果进度不是太多的情况之下，我真的建议打掉重来。
1: 对，因为太多的问题存在，而且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甚
0: 你
1: 至
0: 反而
1: 要
0: 省，
1: 花更多的时间去克服，对不对？
0: 对，反而省，你的这个钱就好冤枉哦！我都已经做了，又要打掉重来，我真想我前面在忙什么？你干脆打掉重来。那打掉重来这件事情，也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因为你像刚刚的网友就要走法律程序嘛。那也要请一些建屋的第三方有公信的，就他有执照的。然后去，或是建筑师工会、设计师工会去做这个专业第三方的鉴定，然后哪些可留，哪些无法监测，有一些未来的安全或是使用上的疑虑，所以我们从头拆掉重做，这些锅全部都算到前面一个，然后告他，那叫他要赔，但是能拿回来多少问号了。
1: 哎，可是说实在，好不容易买的房子，然后又花了钱装修，遇到这种事情，说实在，每一个人都应该都觉得心力憔悴，对
0: 他好像新婚吧，还是什么的？你看那个多晦气，
1: 不对？对
0: 房子没
1: 啊，
0: 得住。
1: 所以我们在就像我们之前时常聊的，这个挑选设计师，然后还有上网去查一查他的这个设计公司的资本额。等等等，其实都很重要，尤其在挑设计师的时候。对啊，
0: 对啊，过去的经历啊，或什么的。
1: 有些人都讲的，刚开头都讲得很好听，然后后面不断的追加预算，或者是我们上次讲的，遇到这个装修蟑螂，其实只要遇到了你，第一个你新买的房子没有办法如期装修完就算了，那还不能。不能，因为要走法律程序嘛，那就必须搁在那，不是吗？
0: 我讲了，我有很多的案子哦，其实可以赚到口袋里面的，但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坚持，或是我说的一些说法，我刚才我们上一集节目要讲说，哎，讲话要怎么讲嘛，这个艺术问题啊，其实有些东西你有一个原则在的时候，那个再怎么艺术哦，人家不能接受的时候还是不能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记得有一阵子前吧，不是前半年前，我就听说 有些电视报道啦，或者是说什么有些问卷调查干嘛的，就想说，哎，有大学生有梦想，哦，毕业之后想要开一间咖啡厅，有没有
1: 开咖
0: 听
1: 啡
0: 过？
1: 厅，
0: 好，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新闻，什么清大还是哪里的硕士、博士，好，还留学国外的，还把它贴在那个鸡排摊的上面，说他的文凭，哦，博士生卖鸡排是不是？好像是 N 年前的新闻吧？那听过这个？
1: 有，我知道。然后那时
0: 卖鸡
1: 候
0: 排比他上班好。
1: 郭董还说浪费了教育资源嘛，对不对？引起了一些些论战，对
0: 那这个看哪个角
1: 啊，
0: 度了，所以，
1: 对的，
0: 在说。我的意思是在说，像这些事情来讲，你到底要去怎么去确认说它的这个好或坏或干嘛的？我们就说，哎，像大学生啊，那个就是要开个店面，那其实他们很想的很简单，开店开了客人就来，有这么好的事？
1: 没有那么简单吧
0: 你运气好的话啦，不好说。有时候很多人成功哦，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成功的，就运气好，刚好这个有风都来了，乘
1: 那
0: 在
1: 个
0: 风上
1: 机
0: 猪都
1: 运
0: 会
1: 啊，
0: 飞
1: 对
0: 嘛，
1: 不对？机运，
0: 哎，乘在风上猪都会飞嘛，不是有这句话吗？有没有运气呢？机遇呢？有时候刚好搭上一波，那回过头来再写回忆录啊，写自传啊，当时怎么成功，多努力啊，或是怎么样啊，那些成功学的书少看，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猪还是老鹰呢。有时候运气好啊，
1: 对，没错，
0: 这
1: 真
0: 个
1: 的，
0: 不好判断，所以进去输不如无输，不有那句话。那成功学你想成功的，或上这些成功课程，如果你要 hold 就差不多一个程度。你过于相信，过于追求，过于尊崇，对不起，人家的成功经验没办法复制，没听过这句话。人家的成功，人家的做法放到你身上一样的做法，你不见得 OK 啊，不见得成功。所以这个问题，那拉回来讲，我。遇过很多的，尤其是我做上空的，办公室也好，店铺也罢，什么咖啡厅啊，什么面店啊，什么之类的。你要快一点，我要付房租了，房中哦，还有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装潢，请你一个月内完成。
1: 时间压力哦，
0: 啊，不可能呢，我跟你讨论时间就一个月，你设计要怎么设计就一个月。不可能。
1: 连 真的，这个好，就算再怎么快，这个设计的部分，然后再加上讨论的部分，至少半个月以上了吧，对不对？
0: 而且啊，拖时间呢，通常不是设计师在拖，赶快弄一弄，赶快收钱，赶快写下个案子。我跟你拖，拖了我是浪费我成本而已。那可是客人就不会想啊。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下回来讲。
2: Rolling, sniffing, pausing, launching to furiously circle and crash face forward again and again.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三人，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3: 嘿嘿。对啊，刚才讲到你说这个，我们都希望早一点把它装修完嘛，对不对？赶快收钱，赶快结束。可是
2: 等客人确认的时间呢、啊嗯？我图画过去的，这个我想一下，啊想一想想两周，啊谁拖掉时间了？
3: 真的，所以
2: 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他一讲什么，我们隔天就要加班加点，然后赶给他。可以啊，我可以赶给你啊，加钱啊，很现实啊。不然我们的员工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那他不睡觉
3: 加班熬夜，对不对？
2: 是应该的吗？大家互相体谅嘛，不是说我的成本怎么样，我加班费给他也无所谓啊。可是很多时候我愿意给他钱，叫他加班，他还不想加嘞。我要去接儿子，我一个月看不到儿子了，我都在加班，这合理吗？我已经往夸张讲了。
3: 对，
2: 所以说这个事情，那我们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他要改，我就跟他说很实在的啊、不太可能，我可能需要含设计含施工要多久哦，那大概预计总共时间三个月，时间两个月，然后看规模大小，那不 OK， 然后在价钱的部分成本部分我刚刚大概这样抓，你这样会超过预算，你要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上一集节目有在讲嘛，我们可以很多替代方案，尤其木地板嘛，用塑胶的、现在也做得很真啊，这个踩起来的触感、已经很像真的木头了等等等等，但你偏偏就要用真的木头啊，那你预算一定
3: 价位一定，对，价位都高啊，
2: 那这时候又杀出了一个我妈妈哦，一个朋友啊，一个叔叔啊，我舅舅说，对不起，那三十年、四十年的经验，当然有些经验是可以空用，有一些是物价上面不能用三四十年看吧，三四十年的物价，我记得我小时候阳春面是一碗17块啊，我的小时候啊，我妈小时候可能是2块、啊，我不知道，那所以你这个时间不能拿来偷用，有些东西移不过来，有些可以，
3: 时空背景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对啊，那有些是通则可以看，他就会讲说，没有啦，这个东西什么怎么样就可以多快啦，哦，这哪要做那么久？我们以前开一家店才要弄，才装潢才做多久？问题是现在还有法规，你开店你装修，室内装修没办法，你店面一定抓，尤其在台北市，
3: 都还要申请，
2: 你光申请也要一个月、啊，
3: 那
2: 还是市政府的速度，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快的话2周也许就下来，也不好说、啊，就看你规模大小，那个你运气好不好，他比较闲，他审的比较快。这个公务员他有他的排程嘛，但也不是他要故意拖你嘛。
3: 对。
2: 那你这个时间要怎么算？哦，那再来就是这个刚刚讲材料上面的成本嘛，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施工部的不同，就是说现在要防火建材，你不是插帮钉钉的货啊？
3: 不是木工来进场就可以了。
2: 哦。或是现场怎么这样啊，这样弄那样弄啊，现在甚至你如果是做餐厅的，他还要那个叫做油水分离槽是一个啦，还有那个油烟有没有、还有那个静电的那个滤油烟的那个设备啦，那个管线要怎么弄，安装那个时间都是钱变比较贵就算了，还要多的一些配管的时间呢、
3: 还有防火的问题，对不对？
2: 哦，防火问题、动线的问题，哦，反正比以前你说三十年前复杂太多了，请问你用三十年前说你做一件要多少时间，现在要怎么样那么久？东西是一样的，法规是一样的。那哦，他好，讲到这个啊，听他讲哦，好了啊，我那个我叔叔会帮我做了，我妈妈朋友说可以啊，也把刚才说啊什么什么可以帮他弄了。那就分两个，一个就是他用过去的经验去讲，一个就是他想抢案子。我有 N 多案子就这样跑了，跑就跑了，我一点都不可惜，因为做这案子我到时候我痛苦，因为这种客人某种程度上会不讲理，因为他旁边又有妈妈讲什么，舅舅讲什么，叔叔讲什么啊，隔壁的老王讲什么，
3: 他都听别人的，
2: 你妈你家还是你妈家，真的是， 所以说
3: 他没有办法做主，
2: 太烦了，这个那种案子做下来通常不开心也很痛苦，
3: 嗯，
2: 所以我没做到就没做到，我其实没有什么得失心，该我的是我的，
3: 嗯，
2: 啊，合得来就来吧，
3: 嗯，
2: 啊，不然就像这个，你像你有老婆夫妻嘛，因为你跟他结婚也没想说未来20年，未来50年，我天天要面对他，哦，啊，现在你要退伍了，你还得没地方躲，
3: 嗯，没，
2: 你要找一个你才接受的嘛，
3: 对，
2: 能不要讲说忍受，就是能接受，就是好的坏的就好了，就这样嘛，你不要说受不了嘛，
3: 嗯，
2: 受不了就离婚嘛，
3: 嗯，
2: 就那会搞离婚那么累干嘛，小孩怎么办，这个很复杂，
3: 嗯，
2: 那一样道理，你做这个房子你要想未来最少要未来10年嘛，甚至20年，
3: 嗯，
2: 那设计师要帮你看要长远规划嘛，
3: 嗯，
2: 像之前也有聊过，就是说那个有一些网红设计，
3: 嗯，
2: 什么那个一些流行的，像之前不是有一个叫做什么来着的一个恐怖游戏，然后那个忘记了，那个台湾人做了一个恐怖游戏，他进到那浴室以后就发觉说啊，那我阿嬷家浴室长这样，他那个浴缸哦，那个就是那个一块红一块粉的绿的，
3: 嗯，
2: 然后一个小块小块那个拼起来的瓷砖的小花小碎花拼砖，
3: 嗯，
2: 欸，
3: 那个
2: 有点马赛克的样子，
3: 嗯，
2: 啊，比较乱数的排列组合这样，
3: 嗯，
2: 啊，那一阵子就流行这样，你看得出时代感，
3: 嗯嗯，
2: 那有一阵子，现在好像少一点，不过还是有。哦，如果在装潢社团，还是有人讲说，我想要门口贴那一个六角形那蜂窝状的的那个拼砖的跳贴的，
3: 嗯，
2: 嘿，如果你的房子待久一点，我下次看到拼砖啊，我阿妈家要长这样，真的，我跟你讲，好的设计啊，或什么的，怎么讲，不见得。而且好像设计好看或干嘛的这些东西，不见得长久就会有流行一段一段的。
3: 嗯嗯嗯。
2: 但是经典有流传的，
3: 嗯，
2: 永不退的流行。
3: 嗯嗯 嗯。
2: 我记得好像看哪个广告，他说好的设计啊干嘛干嘛，就是都会有流行啊，有流行过的不见得经典，经典一定有流行。
3: 嗯嗯嗯嗯。
2: 就是流行过就是后来变经典。
3: 而且不退流行，对不对？
2: 也不会怂，就是他就是，
3: 嗯，
2: 哦，这经典款。
3: 嗯嗯嗯嗯。
2: 像女孩子的话讲包包，哦，你那个爱马仕的、LB 的什么的，那你你要买那个经典款。
3: 嗯。
2: 回头卖二手的时候，它的
3: 也不会掉价，
2: 保值性哎，就很高。
3: 那，
2: 那种流行款，它这个卖得好卖不好，有的卖不好的马上就没有价钱。
3: 嗯，
2: 然后你提出去呢，还觉得丢脸啊？怎么怂？这退流行，你还在提这个？啊，这不是卖不好，大家都嫌他丑，你还拿这个？啊，你花了几十万、几百万、上百万去买个包，然后被人家嫌，你不是骂死了、气死了？那女孩子不讲而已，那老公也不敢跟老公知道，老公会不爽。我花给你花钱买包，给你买了，结果你还不提，然后或什么什么，讲远了，拉回来讲，就是在这方面来讲，你的那个。开店的那个时间成本都没有预估到。那我自己像最近的一个案子，一个在东京的一个便当店。哎呀，啊，那什么什么你要赶呢，你不然你先进场啦，哦，后面，哦，因为我估价还没出来嘛。估价单还没有出来，因为估价单尤其日本台湾市场也这个缺工缺料，日本也有，而且他还有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他们加上日本人动作也比较慢，他们比较仔细就对了。就是他一定要到什么程度，他不愿意用那种，哎呀，打给这几百万的，而且我砸了，而且啥啥用坏，他不太喜欢用那么 rough 的，他就是要确认很清楚，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我也跟他讲说要点花点时间，他就一直说啊不用啦，反正我们不会跑啦，你先帮我开了，我赶不及啦，我们成本我的装店租很贵了，一个月100万几百万呐，然后什么什么样，赶快啦。
3: 嗯，
2: 我不愿意，全部照 King Gang 给啊。我如果这个上面不照 King Gang 啊，你在施工的时候你会不会跳轨两轨，会不会不照工序走，可能性很高。
3: 嗯嗯嗯，
2: 这个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个参考，这是一个指标。如果你很多事情他在跟他沟通的设计师，像刚刚上一次节目讲的那个什么预估200万变400万，然后结果他要他推那个设计费，然后就没有签约什么什么，
3: 嗯，
2: 约也没有签，你就给他弄。其实他没有照流程走，正确是这样，保障自己，保障对方。反过来有时候也是 就是设计师也可以保障自己嘛，也可以保障客人嘛，就是大家白纸黑字讲清楚嘛，确认义务啊，时间啊等等，但这个就是个问题。所以如果他都没有照这个走的时候，你今天就委托他，他给你方便，回过头来你在施工的时候，你会怀疑他随便。
3: 哦，对，因为他没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在嘛，对不对？
2: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不愿意说什么叫我连估价单都还没有出来，大概知道多少钱都没出来，我就先帮他进去施工。那到时候就很多消费纠纷不是这样吗？什么来着？剪个头发剪下来，原本想让你花个500块去发廊已经算贵了，没有台币。然后剪个下来回过来跟你讲说对不起4500，哈，我没带那么多。重点不是我带那么多，我什么我在头皮帮你护养一下，为什么什么、到底多少钱你没讲？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消费上面，尤其消保官那边认定上面就会有争议。你没有经过我同意，我没有经过价钱的评估，我怎么知道要不要花？最后你这样一个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变成500块变4500块，九倍的差价，这个九倍耶。
3: 因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啊。你认为贵，我认为便宜，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今天上一集讲的纠纷啊，纠纷，对不对？
2: 对啊，所以很多东西就要先行确认清楚，讲清楚你有没有照章走，那你一个原则。就后来他就让他的什么。原本是要找他的，后来他在跑去大陆还干嘛的，他去忙，然后现在回来说他可以答应我，他可以赶得及，然后跟我讲啊，所以啊，他一直跟我，他是有给我设计费的，但我的图就拿给他做，他就是他说他一直问我不好意思耽误我那么多时间，但是他们比较赶找他做，好吧，前几天我刚好路过那附近，还没开张，我们那边休息一下回来讲。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蔡老师，现在来宾是我阿奇，嘿嘿，
3: 嘿嘿。哇，还没开张，那之前不是说一个月要搞定，那到现在还没开张，
2: 四个月了，
3: 四个月。
2: 我当时说我跟
3: 你
2: 签约，
3: 给
2: 你
3: 做还比较快。
2: 我那个暗场是他那个那栋大楼，因为日本的住商分的比较开嘛，那暗场是可以24小时，连半夜都可以做。
3: 嗯，
2: 然后假日
3: 半夜也可以做，就做
2: 假日也可以做。对，我说我可以敢给你。
3: 嗯，
2: 那第二个，我的价钱也比较贵。
3: 嗯，
2: 哦，因为你半夜的。没有加班费吗？半夜的工一定贵啊。
3: 对啊。
2: 哦，那他就嫌我贵，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给他讲的时间，还是一个月还是有困难。我就算加班加点24小时给你弄了，我再怎么快一个半月，那阿寿比再抓一下，我跟他抓两个月。我说我可以赶一个半月给你，但是合约要签两个月。
3: 嗯。
2: 你要留给我 buffer 的时间呢、啊
3: 嗯？
2: 我们不能遇到任何的意外嘛。
3: 嗯、
2: 哦、任何的状况，有些东西很难讲，现场有现场的状况。
3: 嗯。
2: 所以我就他两个月不行。好、哦，他就找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哎、临时去大陆啊什么的，他说大家说可以，我让他讲这样子，哎、我说哦好，那你去做吧。那、某天我就刚好骑车路过那边，我看到，哎、还没开，连招牌都还没挂，哦，
3: 嗯、
2: 看起来还要再一个月吧。我不知道，我看里面已经有东西了，有做到个程度，不是没有进度，但四个月过去，
3: 嗯，
2: 啊，当时答应我的，你现在那个房租钱。我敢签你签两个月的约，啊，你现在已经开张了、欸，
3: 嗯，
2: 啊，我有时候心里面难免还是有所谓的，我也是普通的人类嘛，不满的，我也有点情绪，啊，跟你讲啊，拖四个月，那不止这个案子，这刚好是最近的，那像过往也有，就有客人刚巧可能也住得近，就路上遇到，看到我眼睛就飘开，不敢看我，他就是。后来没找我做 啊我都跟他讲啊，啊我预估的事情该注意事项跟他讲
3: 了、
2: 后来啊我妈也认识他，然后好死不死就是去那个洗头店洗头嘛，
3: 嗯，
2: 坐旁边头在洗跑不了，我妈就一直跟他搭话，就问他啊你的案子怎么样啊，或怎么后来怎么样找别人做啊什么的，他知道我儿子没做到嘛，啊随口聊啊，加上他好奇啊，七讲八讲。原本不想讲，后来讲一讲，话匣子开了，他就开始抱怨。
3: 嗯，
2: 你儿子讲的都对，哦，那什么东西要注意，就后来没注意，哦，那个防水有问题，哦，排水，哦，水下去很慢，排水有问题，哦，啊，什么壁癌有问题，哦，还有时间上面怎么怎么样，哦，啊，当时，哎，我记得好像、啊、当时跟我爸儿子问你爸多少，400多，啊，对，400多万，啊你啊。那时候不是嫌贵，然后怎么样说太怎么，他说要做地暖啊，怎么他很多要求设施怎么？
3: 嗯，
2: 那你最后做多少钱？哎、欸，我们要学习一下，我跟我儿子讲啊，我妈也很会讲话，说你不要卖那么贵，或是你成本是不是找人家那个供应商的成本给你太高，你要换、还是干嘛？看人家为什么有办法，你也许200万就可以做到，你要检讨人家为什么200万可以做。不要啦，不用这样了，不要去怪你儿子啦。啊，怎么？啊、那你最后做多少？快600。
3: 哇！
2: 我妈就不高兴。哈？啊，我儿子还比较便宜哦。
3: 嗯，400万可以搞定的事情。
2: 这个，后来他就做一半，又说什么哪里不够，又要追加，我就做一半了，我也没办法。
3: 欸，这我们好像时常听说、欸，就是做到一半，然后这个预算要再追加，那明明当初都已经讲好了，但是遇到这种设计师真的也是很头痛。
2: 哦，再紧哦，嘿那个阿摩托去给啦，哦啊差多少啊我都无谈，我当初我算你赔，你看200万可以做啊，这个无阿多做啦，放心下，阿摩的就提前拿个20万给我，50万给他，一开始不会跟你讲200、500嘛，20万、50万、20万、50万、10万、20万。这边加啦、啊、动不动一直拿钱啦、啊、啊弄一弄弄到后来啊、你说200多300可以做啊，做到多少钱，
3: 这就我们之前讲的啊，就是那种 设计师为了比价，好，我先压低我的价格，然后到时候再慢慢跟你加回来。我觉得这遇到这种就最恐怖的。我还记得当初这个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做桃园的案子的时候，好像只要除非是这个，因为当初你都已经把帮业主已经预算好了，然后除非业主有改，我们才会有追加的款项，对不对？
2: 因为你更干设计，或者是说你多做了一个柜子，多个什么，那你都当他新买嘛？
3: 对。然后我从来没有听你跟业主讲过，因为现在这个物价变得比较高，所以我们要追加，还是这个工比较贵，我们要追加，好像不太可能会有这种事发生在我们公司 啊。
2: 我不做这种事啊，乘以三，讲三遍。那个其实你如果在讲桃园的案子，我回头应该吐回去应该有吐个十几万吧。
3: 嗯，
2: 台币。
3: 然后所谓吐回去是，
2: 就是我利润上面我原本预估可能也许我赚五十万整，假设、那我就吐，就但是我赚五十万整，假设这个总预算是八十万好了，那总预算是五百万好了，那我预计赚五十万，所以我有四百五十万的成本嘛。我现在随便讲个数字这样乘、那结果我吐了五万块回去，也就是我变成成本变成四百五十五万，我多花了五万块成本，也就我少赚五万块，我现在我就赚只赚四十五万。
3: 嗯，
2: 好，这个是我们想把这吐回去嘛，就是没有赚到，摊到成本上面去。那为什么会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现场会有一些状况。那我们评估不到。那我们就要去给师傅那边。有的师傅帮忙，他顺手，好、他没有太麻烦，他就解决掉，也许我成本不会增加。但有时候，像说消防管线啊，或者是一些排水管啊，或者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有现场的一些限制。那你在拆掉之前，在还没有货之还没有住到那边之前，有时候真的是很难预判得到，那是我们的风险成本。那回过头来，我们当然我们在抓利润的时候，在抓毛利的时候会把风险算进去，但是有时候运气差的时候，那个抓的还不够，你就真的侵蚀到原本的利益啊。那你不是专业的吗？对啊，我是专业的，所以我这是我的判断，这是我的风险，这是我的成本，跟屋主消费者无关，所以我就该洗手。
3: 哦，对，
2: 我就不会跟屋主去要，
3: 所以是这个业主也会比较不会这么的不舒服，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自己
2: 临时又追加什么
3: 的。对
2: 啊，临时又追加什么？哎呀，我有的还有那种比较传统的啊，最近啊什么的啊，我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啊？我没钱买掉啦，啊，你再汇个三十万过来，加价以外，还有那个没有照那个约定的那个 schedule 的，比如说天花板进场前再付30%，哦，开工20%，然后什么进场前什么进场前大概多少，会有个进度嘛？你要完成那个进度，我才帮你付下一阶段的钱嘛，这合理吗？你要先完成。对不起，他进度都没有到，他就说啊我没有钱。你遇这种的，你放心，他没有钱周转哎、欸，
3: 没有钱周转，
2: 要拿你的钱，他有办法去买料哎、欸，而且讲难听的啦，你今天跟材料行。跟师傅，好，你打这个同胞也好，或是设计师也好，你已经常年的合作，基本上都月结，要不然甚至有的可以长一点的，45天，一半个月、两个月才结一次，因为我量太大，每个礼拜去结，每天去结，那个太烦了，没有人想去的，反正你也很稳定，就会有一定的信任嘛，那所以包含像欧台那个郭台铭的工厂什么的，不就6个月票，一定的票，有人就也有这样开的嘛。那就是一定的信誉，你公司大嘛，或者是说你已经稳定合作，像我们公司20年就稳定合作很久了嘛，所以你20年也没在倒，那最近也没什么特别异常，你就可能他给你的那个结算的时间可以比较久一点。这是一个，我现金也不见得多，但是我信用够好，所以我可以
3: 不会跑票，
2: 我可以晚一点结，就看我们刷信用卡一样，就是固定月结或怎么样。那第二个，我手上也一定有存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活动资金嘛，这个那个周转金嘛，不然你哪一个案子万一遇到什么状况 delay 又干嘛的，那你结案的钱收不回来，你是不是就影响到你的资金，你就你自己的钱，因为你都结案了，公办的钱都要付掉啊， 可是你最后的尾款还是什么，你还是有钱，那个东西也会有影响嘛。但尤其是比较初期的工种，比如说投注，投注通常不会太到后期嘛，投注复工都前期就结束。那你这案子做三个月，他第一个月就做完了，你第一个月钱你不要付吗？你要付啊。
3: 嗯，
2: 那你这些钱万一有什么其他的工种卡到，那你第一期款的钱或者哪边的钱你拿不到的时候情况之下，你要先垫资出去啊。
3: 嗯，
2: 你要周转啊。
3: 嗯，所以有时候
2: 那你遇到这种工班都说没问题，不要紧，我还想办法。然后回过头来说他没有钱周转，没有什么什么，这个好像我们刚就是像上在提到那个网友那个事情也一样啊，就是似乎也是前一次拿这种状况，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不靠谱。那我们你想到桃园的案子，
3: 嗯，
2: 我们装潢哦比较少见的，不敢讲零的、啊，不会讲说没有。会有零损的状况，比较常见的是漏水嘛，
3: 嗯，
2: 相当于防水没做漏到楼下去。那我们这好笑了，我们这个案子楼上说什么他地那个地板那个瓷砖膨拱啊，说是我们钉天花板害的、
3: 啊嗯。哦，有有有，上次
2: 有这个有这个
3: 上次有去遇过，对，
2: 那、啊、就很好笑啊，到楼上看啊、哦，确实是膨拱，膨拱通常都是你之前施工品质不良，加上那个特别的人、嗯、特别的热这样。那个我们以前也解释过，我就不展开讲了。然后这个就引起膨拱的状况，他就说我们钉天花板害的。那我就说，我先给他看照片，再来你不信，来你下来楼下看，我们天花板还没钉呢。
3: 嗯，
2: 你膨拱关我啥事啊？
3: 真的，啊，这有时候大家
2: 你们有装潢害的我啊，你们就是弄什么的震动，你砍花出兵也砍到太远了。后来，
3: 嗯。
2: 说他有壁癌要干嘛干嘛什么怎么样啊、哦、这个、嗯、就是说他那个什么啊震动啊不是啊壁癌是后面人在讲，就是他震动，你看我墙壁那个油漆哦有一点裂纹，它不是那个水泥裂掉，是油漆的表面裂掉，那个时间久了地震晃的都会裂，关我什么，他说之前没有，谁知道之前有没有，也不是这个有时候看不太不见得看得出来是新或旧那个裂纹。好好啦，反正我就少赚，就是你慢慢搞好，
3: 帮忙处理。嘿，
2: 我瓷砖那个膨拱的部分，我真的没办法，
3: 嗯，
2: 因为不能算我的，我最多投具还在做，我们楼下的投具还在做，最多把那几块瓷砖拿起来，然后按摩头帮你铺平，不要割到你脚。那你要铺新瓷砖没有？要不然你就是，我所谓新瓷砖就是说，你要跟它一模一样，现有的瓷砖要一样的，我让它找，不好找嘛。那我可以找利用的瓷砖，或是不要，你这按摩头平铺平，你不要弄坏，就是割到脚就好。
3: 嗯，
2: 好。他勉强能接受，好，我就帮他处理这个。然后开始嫌那个，哎，什么墙壁上有裂纹，哦，好，有哪个地方我帮你漆。然后后来油漆师傅也很消停，这边还有壁癌什么，顺便帮你处理，我、哦、开心的不得了。
3: 嗯、
2: 他家里什么哎、啊，这个那个，原本是一面墙一面墙，弄到后来我靠，把好几间房间都给他漆，都得全部重漆的，那要不要钱？那要钱啊。
3: 他开心的嘞。
2: 啊，我就把东西处理好。屋主不用烦恼，
3: 嗯嗯，
2: 那、
3: 啊、
2: 当然啦、啊，实话讲了、啊，我也比人家贵啊，
3: 嗯，
2: 那
3: 是的，
2: 这一些也是成本、啊、
3: 嗯，
2: 那我也降本就利嘛，做生意嘛，做买卖降本就利嘛，贵、嗯、买贵卖，我的成本确实比较高、
3: 嗯，
2: 但是我相信我这样子认真的去处理或相应的做法是怎么讲，有它的价值所在，
3: 嗯，
2: 你找我你就不用烦这些事情，
3: 嗯嗯嗯。态度啦，那做事态度的问题，我们公司的这个，只要你发生问题，我们就是帮你处理好，对不对？你不是常常这样子，
2: 保固内嘛，啊，保固一年嘛，嗯、啊，甚至有些是超过保固的，我也会找师傅去看嘛，啊，有些简单的派一工过去500块500块是没有啦，通常是1500嘛，嗯、哦，3000嘛，那啊1500、3000我帮你吸收啊。但是有那现场要处理的工料钱，那另外一件事情，因为超过你的那个墙壁要挖开什么，要跟那个要重新再处理，那个就要另外算了。啊，过去帮忙看一下，有时候师傅啊、在附近，他我们也有的还第三代的，我们都第二代、第三代的这种交情，
3: 嗯，
2: 所以说啊，没关系啊，没关系，省的，我反正附近的，我帮你看一下，
3: 顺便
2: 帮
3: 忙处理。
2: 对，那、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公司经营那么久的价值所在。然后很多的成本上面我们去帮你想了、哦、那这个主要要找一些他能活那么久的公司，因为像三年内五年内的不要讲嘛， 五年内倒掉的公司是多少？八成。三年内倒，一年内倒掉的公司是九成的，还是多少？忘了，反正不都这样吗？啊，动不动就招楼啊，啊，想开个咖啡厅，随说开就开。你想过这些东西吗？那设计师，哦，学校毕业，哦，那你就独立做设计师，还是你去人家公司上班，上个两年，出来独立做设计师，自己开业，啊，你活得下去再说。没那么容易、嗯、那你就遇到那些帮你，你就让他帮他练功，他练得好就算了，练不好他马招咯。欸，人生第二笔大笔开销。
3: 嗯，没错，
2: 你给他想一想。对啊，
3: 哎，其实真的是，哎，装修这一件事情说实在杂事很多啦，你如果找到一个 OK 的设计公司，然后可以帮你处理完所有杂事，然后也让你不烦恼，然后再来就是装修的这个成品也是你满意的，说实在这才是重点吧。那你说贵一些，那该付的还是要付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工程管理费，以前没有人在收所谓的工程管理嘛，那现在都有列出大概行情价 都大概整个工程的款项的 8% 或 10% 是工程管理。那你有工程管理，自然暗场也比较不会出状况，对不对？
2: 那当然有人少收，那没在管了、啊。那个如果那些老鼠屎，我就不讲。那你不要讲什么，像你不就去台中豪宅啊？台东不方便讲。那就是也号称这个当这个地区数一数二贵的地方嘛，那就上亿啊。那我们屋主要讲啊，有些东西跟他缺的，有些东西你要不要去想看啊？什么？哦，没关系，设计师你决定就好。我压力多大、啊？
3: 是啊，不过
2: 但是我有收到那个边的钱、他有资格跟公公讲，那有一些小案子，我说实在，你说从不能给设计师，你说很现实，你花不到那边，你说所有东西设计师还要帮你拿样过去，拿给你比对，拿你服务到那个程度，你也内卷卷的太厉害吧，没有花到那边，其实请不到那样的程度的设计师啊。
3: 而且
2: 我是说实实在的，
3: 这个真的是所谓工啦，工你很多事情不是说顺便然后帮忙还是怎么样，有一些我们都要花我们自己的时间成本下去。对啊，
2: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下一集也许我们可以聊聊啊，就是说比如说油漆啦，怎么样漆是什么等级的，然后大概是可能是多少钱的。
3: 哦，可以哦。
2: 你今天预算在哪里？它可能是什么等级的？这个东西有个概念去抓一下啊，不然的话，哦，油漆啊，不是应该要平整，不要什么啊？你不想想看，你就是毛坯屋，然后原本的啊毛头的那个粉光直接上漆，啊，当然它就会有那种原本磨那个
3: 等级不一样
2: 的那个纹路嘛。
3: 对啊，
2: 或者是说它劈的
3: 不
2: 平嘛。
3: 嗯，
2: 它的水泥都磨得不平嘛，而且也一起补起补的，那刚好又挂个画啊，打个投射灯啊，一光一照下去啊，看起来就起不起步。
3: 哎，对对。
2: 啊，然后你就说他做不好，这个责任上面就会有很多的纠纷。
3: 说不过去。
2: 其实不见得是这个设计师或者施工的同胞的问题。好，我们是不是时间就差不多？有什么问题就请在这边留言。好，就这样子，拜拜。
3: 拜拜。

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笑得很好，不过就是每次都会有一个，这算 slogan 了吗？
1: 对，
0: 反正就是每次的开场都要来讲一下。对，不过之前的开场更长，我已经剪短了，
1: no.
0: 我已经剪短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什么呢？其实哦，没什么太大主题，就我们生活闲聊，也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还在疫区活得很好。
1: 没错，
0: 我们讲疫区是对的吗？
1: 对。
0: 对。那今天我们闲聊杂谈什么主题呢？其实呢，左思右想之后呢，还是讲一下生活，因为呢，再怎么样，生活还是要过的。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什么呢？因为在2月、3月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时刻呢，在日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税金升高，也就是呢，报所得税。然后今天就由那个身为呢拿旧劳签证跟身为打工签证的呢，我们也不是正反方，就是两个不同签证
1: 不同签证的
0: 的人
1: 人。
0: 来讲我们报税的经验。首先，
1: 好，就先由我。
0: 打工签证的 Tororo，你今年的挫折，你
1: 好，
0: 可以
1: 我们来
0: 讲一
1: 跟大
0: 下。
1: 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有听不知名主播，就是提议，然后就是去那个区公所那边去报税。对，然后我就是有去到那个区公所去报税的时候，结果区公所的人居然跟我讲说，我今年是不会拿到税，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申请。对，然后我其实有在想说，是不是我日文讲的不好，还是说我表达的不正确，所以他才不让我申请啊？因为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反正你先拿到就劳签证再说。
0: 这
1: 对，
0: 句话突然觉得心里有没有一种被刺到的感觉？
1: 有，对，反正就是他就叫我回去就对
0: 就是那个有一种觉得说，他觉得反正你也留不久，不用报了嘛，这个感觉嘛。
1: 对，反正他就跟我说，反正今年我不会拿到都民税就对。
0: 因为不满一年，那其实如果幸运的话，后年就会收到。
1: 天哪！
0: 那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山药君终于顺利的从打工签证，好，我们要更正，叫做打工度假，不然大家都把度假给拿掉，其实是打工度假签证，然后可以顺利的转成就劳签的话，就终于可以报税。那这里请那咪咪讲一下，为什么呢？不知名主播会提议呢，山药君今年要去报税。那是之前呢，其实有一集不知名主播有提到说，就是要申报留学生为什么健保变贵。当然，相关的内容呢，欢迎大家呢去听重播，就是那个反正重播有 list 哦，大家可以听那一集。简单来讲，就是学生健保变贵的原因呢，是因为没有报税，所以呢，那个税务局呢会自动把留学生的那个金额啊，税务署会把你那个自动归类成最低的那个，不论是打工，就是那个那叫时薪是不是？最低时薪的去计算你的那个健保费啊，都民税学生好像。现在我不知道，可是我学生的时候好像没有拿过都民税这件事情，应该没有吧？忘了，太久了，龙龙台而过。对，所以呢，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会建议说那个，因为之前因为税金的事情，那个很多问题嘛，所以才会刚好二三月，所以呢，不知名主播才会建议那个山药君去报个税，这样子的话，后面比如说健保会低一点。不过还有一点，你虽然没有都民税，可是你会有健保，那你就可能就看一看你的健保的费用会不会忽然
1: 变高是吗？
0: 啊，
1: 天哪！
0: 你要透露你现在多少钱？啊，算了，还是别问好了。好。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下，身为就劳签证，也就是所谓俗话人家说的工作签证，是吧？就劳签证是日文的念法，工作签证组也就是不知名主播。然后今年不知名主播是怎么报税呢？其实不知名主播今年用了一个非常新的科技。啊，不过可能也不算新科技啊，台湾可能也有啦，就直接晶片卡报税，台湾应该有吧？
1: 不知道。
0: 哦，对不起，我问错了。也就是那个，因为之前不知名主播有提过，我已经把我的 My Number 卡都换成了 IC 晶片卡，所以今年报税的时候可以全。

0: 行程就是你只要记得那个 IC 晶片卡，还要买一个对应给报税用的读卡机。那个读卡机基本上就是报税用的，它只有这个功能。一般读卡机好像，诶，现在还有吗？就用读卡机买东西，现在还需要这种东西吗？没有，对，不知道，某个年代，反正那个读卡机就是专门读那个 My Number Card 的，就也不贵啦。希望先没有哄抬价钱，我那时候买了1000多块，然后我今年全程用网路报税，就是完全没有去税务局。然后今年有个趣闻，你知道吗？首度网路报税，当然就会有突锤的状况。那你知道今年我的突锤状况是什么吗？
1: 我知道
0: 是的，这个山药君非常的清楚，就是不知名主播呢，在最后呢，把所有的资料终于填完了，要到最后送信的时候呢，卡关了。为什么卡关呢？因为我把密码忘了，而且输入5次错误之后，有种东西叫做锁卡。是的。所以，不知名主播的 IC 晶片卡就被锁掉了。对于似乎呢，万事俱全，只欠东风，只欠把它送出，就一种晴天霹雳。不过还好，网络报税系统有个好处是，它可以保存存档，所以呢，我就把档案保存下来，不然真欲哭无泪，那个要填很多了。对。他就后来你再重读那个档案就好了。当然，现在讲回来啊，IC 晶片卡被锁了怎么办呢？当然非常简单，那个有一种东西叫解卡，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你卡被锁怎么办？就是解卡嘛。然后呢，不知名主播呢，其实一开始呢，我已经先从税务局里面看了 Q&A，其实 Q&A 上面有讲哦。就是回到你所在地，就是你申请的那个单位去办解卡，但是不知名主播秉持着那个十万个为什么的精神，还是呢试着先打电话呢给我的区公所，因为我是区公所办的，然后打电话问了之后呢，区公所当然 staff 上呢一周都会给你一个答案，之后再给你一个但是，他说。这方面因为跟税务局有关系，那个前面呢就同样也是讲说锁卡要回去解卡嘛，但是他讲说，说不定呢你去问税务局的相关单位的话，说不定有可能可以帮你解决哦。然后就给了我一组电话，然后相关单位嘛，那我就打过去之后呢，就是如 Q&A 的道理。就是请你回所在的发卡单位去把你的卡给解卡，对。然后呢，不知名主播只好默默的选了，你知道，因为公家机关也都只有平常日才上班嘛。
1: 对啊。
0: 对，这个就是有时候对于那个平常有事情的人而言呢，就是不太方便的地方。不过也没有办法，不然的话就要直接跑去税务局了。然后呢，就找了一天去解卡。不过那一天可能也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没太有什么人，所以没有排很久。其实解卡非常快，他就呢，你就直接跟他讲说：“对不起，我被锁卡。”他说：“哦，好，那就重新设密码就好了。”重新设完，其实设完之后大概前后不到15分钟吧。他说：“哦，那个1个小时之后你的卡就可以使用了。”所以当天晚上呢，不知名主播终于在把我存下来的档案读取之后，最后做了送信的工作。不过日本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日本基本上你报完税之后的当天，你就会知道，如果你是退税，你会知道你会被退多少钱；如果你是不够税，你会知道你要缴多少钱。所以，那个我报完税之后呢，今年是有史以来我被退最多的一次。那原因的话就不是主题，非拖澳斗。然后呢，这网络其实它有个好处，因为我
1: 方
0: 等，
1: 便啊，省时。
0: 这还有一个，它可以追踪，它随时会通，会有，因为我有登录它的 email，所以它都有写信告诉我说近况是怎么样，叫我去查看。 就是你的退税手续什么时候退的那个现在的进度是怎么样，完全可以用网络。哦，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不知名主播名下没什么财产嘛，所以呢也没有什么需要再额外补交的。但是如果像比较不像不知名主播这么的那个穷小子一枚的话呢，应该都不用另外再补寄什么那个收据什么东西。这次完全我完全没有递交任何的单子，包括我的源泉征收票都不用交出去。对，就是完全不用交，就乖乖的等他退我税就好了。对，这个就是不知名主播第一次的用网络报税而被锁卡的一个经验，明年应该是不会被锁的。希望，我希望 I hope 不要被锁。不过那个 IC 晶片卡现在三药君应该还不太需要申请。
1: 对啊，
0: 对，因为 IC 晶片卡它是随着你的签证的时间，所以你办的没什么意义。
1: 虽然不用说我现在办的话他们也不会给我，
0: 给是会给你啊，但时效性很低啊。
1: 哦，
0: 因为你的签证比如说你打工签证一年，他基本上你换签证的时候你还要去跟他说我现在换签证了，他要登录一次，换完签证之后他还要再登录一次。
1: 哦，
0: 对，所以要跑，你要跑区公所要跑个两三次，
1: 天哪好麻烦哦。
0: 没有他，我不过 IC 晶片卡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像你以前我们要申请的税务证明的话，你是 IC 晶片卡的人可以直接在 7 申请，就
1: 这样还蛮方便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报税是网络上报，所以除了就是你的有效期限你要记得注意一下之外，
1: 好，
0: 然后还有他换了，他不是直接换卡，基本上是补充栏写满之后你那张晶片卡才需要换新的。
1: 嗯，
0: 对，所以你一次拿很长签证的人呢就不用担心你的晶片卡经常要换啊。不知名主播就是属于那种大概很快就要换卡的人。
1: 嗯，
0: 当然这边呢，你有想要补充什么东西吗？
1: 嗯，没有，因为目前就是都，
0: 你现在只能看你的健保，
1: 对，
0: 会不会变贵。
1: 嗯，
0: 不过六月拭目以待。好，那三药君呢非常亲切的呢通知了不知名主播一件事情，我想大家也知道是什么事情，也就是每一节时间有限制，那三药君跟不知名主播我们要去喝个水 relax 一下。
1: 嗯，
0: 那大家也去喝个水呀，戴个口罩啊，煮个菜呀，我们待会再继续聊聊。 See you
1: See you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伊萨克，
1: 好噜噜，山
0: 山
1: 药
0: 药，
1: 君
0: 是
1: 得
0: 的，
1: 死。
0: 山药君，你这个，我们正是七月，我们现在是7月半时节啊，并没有。好，这个在进入闲聊杂谈之前呢，当然还是一个废话的 slogan，就是呢，大家会听到妖魔鬼怪的 BGM 啊，并没有。反正呢，就是呢，如果后期的调整不好的话，大家都会听到一些不知名的，可能是宇宙来的声音，请大家多多的见谅。总之呢，就是有杂音的话，请大家多多见谅。好，那个这一节呢的生活闲聊是聊什么呢？这就非常有趣了。第一个，首先要问一下山药君。你怎么会突然想考日本证照？
1: 因为就是我刚好就是看到那个广告单，我当时
0: 你广告单哪
1: 傻
0: 看？
1: 傻的，就是以为说那个是免费。
0: 你是看到广告单还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1: 就这是那个放收他
0: 哦，你
1: 投
0: 说
1: 信箱，
0: 你说切尔西哦，
1: 对对对，
0: 那你就宣传单啊，怎么可能不用钱？
1: 因为他上面就说五六啊，
0: 他的母六是 Pamphleto，但是你要跟听众们讲一下，你到底是看到什么证照，
1: 他
0: 大家
1: 就
0: 都不
1: 是
0: 知
1: 有那
0: 道。
1: 种很多就是那种很多检定证照，而且他写得很吸引的，就说你想不想为自己的技能就多添加一点呢？就是我去看那些说，他们就是，竟然就是除了就是很多技能可以选之外，然后他又说是免费补助，我就觉得有点心动说，哇，怎么日本政府这么好啊？就是给年轻人，就是还可以再就是技能又可以再多增加一点这样子的。然后刚好就是他说，你们只是请选择2个，就是你最喜欢的。其实很多的我都很想选啊，只是后来，
0: 包括哪一些？里面还有什么？
1: 里面还有说可以让你训就写字的那种书记官啊，然后呢还有那
0: 你
1: 种。
0: 说你那个是完全国家检定考是吧？
1: 除了简体考之外，还有 Word 啊，还有 Excel，就是
0: 哎呦，
1: 一
0: 有
1: 堆，就是全部都有，就是还有英文，
0: Office 其实有
1: 对，
0: 考试哦
1: 就是那些
0: ，Office 有考
1: 对，就
0: 试。
1: 是都是一些应该就是全部职种的考试都有在里面，就是让我就是很吸引到我就对了。然后我去看到之后，我就想说啊，就是如果说它是免费的话，那我就填看看啦、啊。然后当然就是我就很慎重的选，就是选说那个旅游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公务职，
0: 你
1: 就
0: 的
1: 是
0: 公务职是什么？
1: 公务职的
0: 你还
1: 话，
0: 记得什么吗？
1: 忘了。有点忘记了，对，反正
0: 我
1: 是
0: 旅
1: 后
0: 行
1: 来，
0: 你还记得？
1: 对，反正我就是后来去查公务资料，说外国人不行，然后就，对，对，其实也不意外啦，一定就是给自己的国民当啊，
0: 不过通常公务职本国人才能考，应该是正差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完之后，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那张单子啦。但基本上来讲，他说的 Mulio 应该是指那个 Pamphleto 吧？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一张，所以我不知道实际上你上面写的 Mulio 是什么地方 Mulio。不过那一看的话，应该就是类似补习班的机构吧？所以
1: 那
0: 你是，
1: 后来就是记得那个，我看了之后，我就问你说怎么记一大堆词，对你
0: 那
1: 才
0: 就
1: 给
0: 是
1: 我，
0: 报，那是报名表。
1: 对，他真的说啊，原来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0: 不过也让你先看一看那个那个，至少人我不知道台湾的这种 Pamphleto，
1: 台湾应该是没有，
0: 台湾没有那种免费
1: 没
0: 的，
1: 有，
0: 你台
1: 对，
0: 湾要钱。
1: 台湾都是要钱，不然就是你自己去查。
0: 可是台湾那个网购什么试都有什么试用，可以让你试用1个月的那种，不是有这种广告吗？什么化妆，特别是什么购物台的频道什么什
1: 购
0: 么。
1: 物台的话就很明显，可是问题是他那个那种就很像是要说要提高那个年轻人那种工作经验的话，我以为说是政府的补助那种感觉，跟那个不一样。
0: 那个你要经过政府审核，那是真的有补助。不过因为你目前打工签证没有办法申请这个资格，是的确有日本政府补助的，有这种上课方案，但是你那个不是啊，那私人机构。对，然后后来就
1: 对，
0: 放弃了嘛。
1: 后来对就放弃了，因为他后面还写到价格要5万多，还有一堆书，我就觉得说，这根本就，
0: 那个书费还是另外算是吧？
1: 对，这
0: 先
1: 个就
0: 上课多久？
1: 根本就他上课的话好像是3个月吧，对，可是
0: 三
1: 这，
0: 个月5万已经算便宜了。
1: 可是问题是我后来想一想，我日文也没有到很好，我可能去的话也是，对吧，就是
0: 其
1: 说
0: 实你应该
1: 听
0: 先
1: 不懂。
0: 考检定考，不是吗？
1: 对，我其实后来就想过说，我干脆就是先把 N1 考，或者是考比基内斯、尼轰狗，
0: 可以。
1: 那
0: 哦，那
1: 个，
0: 很难哦。
1: 哦，是哦，
0: 它可能比日检还难呢。比基内斯、尼轰哥，那是专门给日本人考的检定，是很难哦。
1: 就是很好奇，因为我有看就是 YouTube，就是有人就是 他有考上这个，我觉得说哦还蛮厉害，对自己的那个工作经验就是有帮助，就是履历对一定有帮助的，所以就是想后来想说，那我刚才先把日文先考到 N1 再说， N1 跟那个比基内斯先拿好，因为现在我是在日本环境嘛，我基本的语言就是要好才能就是才能想到这样子就是更远的目标去，不然这样子很像缘木求鱼，对吧、啊？
0: 不过也是一次的体验啊，让你看到那个。不过老实说，那个只有5万块每天上课嘛，
1: 我没有看，
0: 没仔细看
1: 三个月。
0: 对啊，如果你是专门学校的话，这个可能零头都还不够
1: 哦。原来
0: 就是我们正式，我那个是正式的学校制度，绝对这个5万块可能只有书本费而已。
1: 了解。
0: 对，然后你刚才讲日检，日检六月。这是日检是还是六月跟十二月？
1: 六月跟十二月吧，应该。
0: 哎、欸，你自己要搞清楚哦。
1: 没有，我现在的话我也不敢考啊，因为我觉得说我
0: 你要撑到年底嘛。
1: 嗯，对，因为我现在还是觉得说我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因为我现在觉得说就是有些日本人跟我讲的话，我还是有点听不懂，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很没资格，对吧、啊？我还是觉得说先赶快，
0: 你不要妄自菲薄，你也很强。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说我还是要先赶快先把基本的。文字啊跟电话听得懂才好，对吧、啊、不然每次有时候就是跟日本讲电话的时候，我都有时候都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因为他们讲话速度又很快。
0: 对啊，
1: 对，
0: 因为就是他们就等于是
1: 他们的母语嘛，所以一定讲很快。对，然后我就是会先觉得说哈已经讲完了，刚才在讲什么，对，那种感觉，对，我就觉得说又要再问他们一次，他们应该又觉得说很烦。对，
0: 没有啦，就
1: 是说不礼貌。
0: 这时候要发挥外国人那个学海无涯的精神，就是问。然后反正我就外国人嘛，就不是母语嘛，不好意思，麻烦您再讲一次，这个我经常还是会做的事情。你要告诉自己，我们本来就不是母语，没有百分之百听得懂的，这是阿达利玛耶的事情，能听完全听得懂，我们就变成日本人了，好吗？对，所以那个基本上我也是听大概80%多左右。你要我逐字逐句的听，我不是，我也是听前后语，我是听大纲。
1: 可是至少你可以听得懂8分啊，我可能只听得懂5分。
0: 那来跟生活因为比较久了，你跟我一样的时间长度之后，你也会习惯的。对对对对，
1: 希望如此。对
0: 对，
1: 然后
0: 加油，以此为目标。
1: 谢谢。哇，谢谢不知名主播这样给我的鼓励。对
0: 对，
1: 然后我记得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所以我才是想说应征那个旅游业，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里面很多种嘛，所以我就选旅游跟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是不可能嘛，就放弃旅游的话，至少我是觉得说，就是可以去以后就是可以带台湾人过来，就是跟他们介绍日本这样子，
0: 导游，
1: 对，我会觉得说还不错，对，
0: 导游团
1: 旅游业，
0: 旅游业的导游。不是一般都是台湾直接带团过来吗？有直接在日本找导游吗？我是不知道。
1: 哦，可能就是以后就是带日本人游台湾这样子讲解。对，
0: 所以你其实有个目标是旅游业是吗？
1: 旅游业就想蛮想尝试看看，因为加上就是我有朋友，我最好的姐妹，她现在就是在旅游业那边上班。对，然后
0: OP 吗？开票？
1: 对，那就是那个规划行程那样之类的。对，然后他现在昨天我跟他聊天，他自己有跟我说他现在想考就是导游带团这样子，
0: 所以好像有这个鉴定。
1: 台湾有，这我知道。然后他就说他很想尝试，就是想挑战这个。对，因为他说他们公司有些人就是现在就是很缺吧，然后加上就是因为假如说你行程排得再好，如果说导游缺人的话，就是也没有办法。
0: 是不是没有导游签证就不能当带团当导游？
1: 要一定要考那个领队签。对，
0: 他一定要考，
1: 一定要考。
0: 有时间限制吗？
1: 时间限制，你说
0: 就是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多久更新它时效，还是说你一考上就永久都是？
1: 好像一考上就是永久都是
0: 哦。难考。
1: 应该是难考我觉得。反正我就是昨天有跟我朋友聊到。对，然后他就说他想考这个，因为他是做韩国旅游这一块的。对，
0: 然后所以他应该韩文很好咯。
1: 没有。
0: 诶，那怎么当导游？
1: 他就是想考啊，就是可能他现在也有在看韩文吧，我昨天没有问很多。对，反正就是他有在、就是、
0: 所以他是韩国团。
1: 对、他们家是那个带韩国团的。
0: 韩国团、这个是歪楼问一下。请问我们摒除现实上的问题，请问最近几年去韩国跟来日本的到底哪个团比较多？
1: 我觉得应该
0: 据你听说
1: 应该都一样多吧。反正我是看到我朋友就是他有时候会在他的那个网站上面分享他们公司的那个旅游的那个优惠讯息。
0: 他们没有别的团，就韩团。
1: 对，就是都是韩国，就是去南韩玩，对，就是都是南韩，搞不好他负责。
0: 我刚才会想说，难道还有北韩吗？哦，南韩，南韩团，哎、欸，不会，台湾真的有北韩团吗？
1: 好像有哎、欸，
0: 真的有。
1: 北韩如果要去的话，好像要另外签
0: 生死状是吧？
1: 签那个签那种签证什么的。
0: 我可以，我比较想知道是为什么会想去北韩。
1: 可能有些人就好奇吧，我也不知道。
0: 非常有勇气。那个，好，那个我对韩国不了，
1: 讲下去会歪楼。
0: 没关系，那个歪楼才是不知名主播的本体。对。
1: 反正就是其实有点羡慕我的朋友，就是我都跟他一样同年纪、可是他就是人家可以坐那种办公室可以坐着，然后可以规划，可是我现在就是还
0: 是要不一样，因为你们起点不一样，因为他是在台湾这样子继续，你有一段时间你等于是你们已经分起点了，他就留在台湾，你把一些时间你要从日本，就等于说你要从日本开始变成你们的起点会不一样，所以不能这样算。如果你还在台湾的话，你可能也跟他一样啊。对啊，
1: 谢谢
0: 你就想不知名主播如果一直都在台湾的话，不会到现在还是属于那个
1: 连
0: 线啊，
1: 不用讲没关系。
0: 哦，没有，这个想的都是累，说完的都是累，就是起步点不一样，因为等于我要多花两年时间去念书嘛。你也想说你大学毕业的人直接工作，跟再花两年你去读硕博士的人，你觉得能比吗？
1: 哦，也对了，
0: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道路不一样。
1: 可能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也很想做那种办公职吧，或者是可以做那种坐着的工作，所以就很像嘛。
0: 可是旅行业不算，如果要当导游的话，不见得坐着不是吗？
1: 没有，你在那个游览车上，这样就可以坐着啊。我也是一整天都要站的，那个导游至少还不用一直站。
0: 要吧，如果你要带团去那个观光地，不是
1: 没有，那是走不是站。
0: 哦，你说能走动。
1: 对，不是那种、就是、
0: 走动可以，
1: 对，
0: 但站着
1: 一直站着，对，站整天，对，
0: 你就是说有点像木头杵在那边。
1: 对对对对对，那种就不行。
0: 原来如此，我了解我了解。原来你是就是只要不是杵在那边可以动来动去的。
1: 对，那个我就觉得 OK。
0: 请问你能站着睡着吗？
1: 不行。
0: 那如果你没有，我忽然想，我只是忽然想想，是不是你站久了会睡着？
1: 没有，就是因为我
0: 不会，
1: 这就是不知名主播的一个小小技能吗？
0: 对，不是技能，因为太无聊
1: 了。哦，
0: 旅行业办公室，虽然我说我想办公，
1: 我也想做办公室啊，可是那个旅行业也想做，对，反正就是不要做服务业。
0: 它是同一种业种吗？
1: 不算，因为办公室的话你不用跑出去啊，你就是坐着碰资料，可是。旅行业的话一定都会跑出去啊，不然你跳行程段、
0: 因为旅行业还有一个叫营业职啊。
1: 那
0: 这个时候呢，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不知名主播突然呢语气深长的呢、语气深长我有用错字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的，要暂停一下，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每节有时长，那不知名主播呢口也有点渴了，要跟山药君呢去喝个
1: 水。
0: 是的，于是乎各位听众们可以去那个喝个水啊，洗个口罩啊，或者是上个洗手间啊，咱们待会再继续聊聊。 See you
1: See you。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ヒサグ。
1: トロロ三要君です。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好，
1: 好。
0: 那个还是要说一下，反正后期呢，大家听到什么呢？天外来的 BGM，请大家多多见谅，因为后期的能不能消掉呢？这完全考验了不知名主播非常不专业的后期能力。然后，Sasoku，这一节我们要闲聊杂谈什么呢？这个就是很想要询问一下山药君，
1: 嘿，
0: 请问你为什么会没带电脑来日本？
1: 好，这个来跟各位听众来讲一下，
0: 非常有勇气。
1: 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说，我刚好本来是有预计说回台湾的话，就是把我的东西全部一次带过来。
0: 问题是你有半年的时间没有电脑这件事情，你完全……
1: 这个时候就是靠手机了，因为现在就是智慧型手机也是算是一台小台电脑嘛。所以我就只好就是都是用它帮
0: 半
1: 我
0: 年的
1: 做
0: 时
1: 事，
0: 间呢？
1: 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手
0: 你连
1: 机，
0: iPad 都没带，
1: 对啊，我的手机就坏掉了。
0: 是坏点，真的完全坏了吗？还
1: 就
0: 是
1: 是，
0: 什么状况？
1: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的手机是 6S，其实 6S 的寿命就是我的手机已经快用到4年。
0: 我至少上一台是7耶，你比我还久。
1: 对，我是一个很爱物喜物的人。其实应该说，我高中第一次拿到 4S，是我人生第一次拿到 iPhone 的时候是 4S。当时那时候，因为全班只有我是换 4S，所以大家就对我手机很好奇。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 4S 嘛，然后就同学就是好奇，所以 4S 的话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之类的。因为当时我同学是3G，我还记得，对，苹果手机当初一开始好像是3G 吧。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也是用这只手机用得很宝贝，然后用到大学3年级还是2年级的时候，我家人看不下去，就跟我说你的手机已经用到就是电池已经都快不行了，他就说我帮你出钱吧，你去换一只新的。
0: 超过了那个保固期，然后电池都已经那
1: 对，就
0: 种
1: 是电
0: 感觉，
1: 池已经就是不到半天就已经换。
0: 本体可以用，但电池没有办法
1: 对，
0: 用。
1: 没错，就是用不到半天，就可能就是我手机只是滑个5分钟、10分钟，好了，马上
0: 过
1: 电
0: 热，
1: 就是除了过热以外，就是电马上消耗20%，我还记得，反正就是不到半天，
0: 你
1: 手
0: 真
1: 机
0: 好，
1: 就
0: 你太强了。
1: 就是哎呦，就很省嘛，又很宝贝那个手机。对，因为当时那只手机其实也算是被不肖商人骗这样子之类的。对，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去买一间鞋店，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个鞋店，
0: 鞋店，鞋子的店。
1: 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好像是聊到手机还是什么之类的，他就说什么他介绍他认识的给我，然后呢，我那当时也傻傻的没有做功课，因为他就说如果你要换手机的话去找我朋友，他说我朋友的话他有在服务我什么之类的，对。
0: 台湾手机跟门号是可以分开的。
1: 对，就是
0: 哦，
1: 有
0: 是因
1: 像，
0: 为日本是要绑在一起的。
1: 就是像西门町的狮子林，就是会有那种
0: 你
1: 很
0: 确定
1: 多，
0: 要这么 target 都直接讲出来，还是大家都知道吗？
1: 大家都知道，
0: 哦，好，OK。
1: 对，那边的话都是卖那种手机电子产品，对，然后反正就是去了那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傻傻的嘛，然后也不知道，然后他的手机就是直接卖空机，这样2万多块，
0: 台
1: 对，
0: 币。
1: 4S 当时是卖2万多。
0: 可是好像在台湾本来就不便宜，是吧？
1: 这个我
0: 空
1: 不知
0: 机，
1: 道，反正是觉得说，我是后来觉得还有被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也都不告诉我说就是怎么使用之类的，然后
0: 没有
1: 他，
0: 保固就对了。
1: 然后他还说什么白色比较好，所以白色比较贵啊什么之类
0: 白
1: 的，
0: 色的确比较多人用，不知道
1: 是
0: 为什么，
1: 吗？
0: 就是好像大家都喜欢白色。我个人就是黑色主义者，
1: 然后反正后来就是他也没告诉我说怎么关网络，所以害我那个时候那一个月还要多缴3000多的网络费。对，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有点内心就是有点不开心。对，就是说那个老板就是没有告诉我
0: 你
1: 说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不会是其实是水货机吧？你那个没有保固卡对不对？
1: 没有水货机。
0: 水货还卖这个价钱？
1: 对，就当时就是傻傻就是听人家老
0: 哦，
1: 板
0: 不过
1: 介
0: 因为
1: 绍，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开始台湾开始
1: 开
0: 用
1: 始
0: 那
1: 用
0: 个
1: iPhone
0: iPhone。
1: 开始盛行，然后加上就是没有查功课嘛，就是这样子。然后到那个老板也没跟我讲，然后当时还有办账号密码吧。然后我只记得那时候我也不太会办，那个老板就直接就是叫他把他的那个工读生的账号密码借给我，对，很
0: 这样
1: 傻眼，
0: 这样也行。
1: 对，因为这样子嘛，然后结果就造成我后面，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办，就直接用那个工读生账号密码。可是那个工读生，
0: 那账号密码是要干嘛的？
1: 就是下载东西啊，下载 app，就是你下载那
0: 哦，
1: 个，
0: 你说
1: 对啊，
0: Apple 的
1: 一定
0: 那
1: 要，
0: 他的
1: 对啊，就
0: ID，
1: 要一
0: 哦，
1: 定，对，
0: 你还那时候还没有他用他的账号帮你下载，
1: 对，没错。
0: 你后来才自己在设账号密码。
1: 对，就因为这样子，就害我就是一些城市的那个资料也都必须重新下载，等于说我这
0: 对
1: 个
0: 啊，
1: 人进，
0: 不
1: 对，
0: 是
1: 我
0: 等于
1: 觉得
0: 没
1: 很
0: 有
1: 过
0: 必
1: 分。
0: 没有用， 没有用啊。
1: 对啊，
0: 因为本来就是要用自己的 ID、
1: 啊、
0: 他用他的 ID 那是他下载，
1: 没错，
0: 所以本来就是浪费时间。
1: 对，真的，
0: 那
1: 他也没跟我讲，所以就很生气。
0: 你真的碰到黑心商人。
1: 对，没错，那时候真的是人生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以后就是人家那个去买什么东西，人家介绍那个什么，
0: 你还是去店家买吧。
1: 嗯，就反正就是学到一个教训，就是说以后人家那个讲的话都不要听，就是至少
0: 就
1: 是去做功课。
0: 这样也有点过度了，就是说听一听，自己做功课。
1: 反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舍不得换，就是也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对，因为就是觉得说爸爸
0: 花了很多钱，
1: 对，就是被骗了，然后就是觉得说，嗯，对，我那次 4S 还曾经就是因为去逛街的时候，结果摔到地上，结果他的萤幕坏掉，我又花了1300，我还记得
0: 换萤幕。
1: 对，没错，那时候同学还带我去，我还永远感谢那个同学，
0: 就直接那个铺大，
1: 对，没错，
0: 然后铺在地
1: 上，对，整个萤幕都黑的，我怎么打都打不开，就是变成那种很奇怪的光。
0: 请问是有裂痕吗？
1: 没有裂痕，就是它里面就是坏掉，
0: 就萤幕没坏掉，可是坏直接坏
1: 里面，对，对，
0: 这也很猛，很猛。
1: 对，反正那只手机就是有着一种回忆在，就对。
0: 那下一个就是6S，不会吧？
1: 嗯，那接着就是后来就是一直用，然后用到就是家人受不了，然后我爸很生气，就说都已经什么时代了，手机就是已经用到，就是你又不坚持不换电池，他说你干脆就是买一个新的。
0: 我中间大概已经换了一台 5S 了，
1: 我连 5S 都没有，
0: 没有，因为我是 4S， 后来是 5S，5S 再来是7到现在应该是9，我这台是 XR， 最新是11。因为我就是平均2年大概换一次，合约一次嘛，因为日本是绑约的，所以你在更新的时候我又可以分期，就等于分期嘛。应该是说在日本用 iPhone 的那个价钱没有像台湾那么贵，
1: 了解。反正就刚好就家人受不了，然后刚好就是合约到，他就叫我就换 6S。 对，
0: 哇塞。
1: 那刚好那时候 6S 也刚出，我就因为这样，所以我的被迫跟我的 4S 说再见。
0: 你 4S 是那个旧机换新机换掉？
1: 对。
0: 那
1: 会比较便宜嘛，刚好有合约吧。对，反正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对，反正就
0: 蛮久了，因为现在11已经出来了。
1: 真的，因为我这等于说我这支 6S 已经用了也快4-5年了吧，反正就是我很宝贝我的
0: 手机。中间出很多代啊。
1: 对，真的中间出很多代。对，然后现在用到就是今年。
0: 你中间都没有换过电池？
1: 没有。
0: 那你这只手机撑很久呢。
1: 对，其实我也很宝贝，直到它现在今天出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它其实硬体有点坏掉，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带电脑，一直都用它查东西跟看影片，
0: 它烧过头了。
1: 对，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连 WiFi， 跟蓝牙，就是我有就是上网查过，就是真的是
0: 有点旧了。
1: 对，那硬体坏掉，就是觉得说啊，差不多也要跟他说再见。对。
0: 可是你现在因为该日本刚好有手机合约，不然我会跟你讲说你干脆去那个新规，这样手机还可以，说不定还可以办零元手机。可是你有合约，那没办法。
1: 没有关系，反正就这只手机就是现在是可以连网络，可是就是不能连 WiFi， 可是总有一天它就是可能再过明年跟后年我要把它换掉。对，
0: 你要到明后年。你不觉得你的手机会先坏掉吗？
1: 喂，你不要这样讲它。
0: 不是，因为你的那个电池已经是，而且你把它当电脑用也很猛。我可以问一下，你有 iPad 类似平板的东西吗？
1: 有。
0: 那为什么连平板都不带？
1: 因为我想说平板应该用不太到，用手机就好了。
0: 请问你平板那一台也是像这样寿命很久的吗？
1: 对，寿命很久。
0: 请问是 Apple 的吗？
1: 你是 Apple， 我当时
0: 哪一年带的？
1: 哇，很久嘞。
0: 你确定那一台还他的？
1: 我不知道
0: 他的。请问他跟你的 4S 是同年代吗？
1: 再晚一点，
0: 大学。
1: 他
0: 也很耐用。等一下，我问你一下，有在2013年以前吗？
1: 没有，2013年以后。
0: 好，那个不过因为我的那个 Apple 的笔电是2013年啊，但是因为我的笔电比较少开，所以它还活得会很好，是因为我很少用它。但你平板应该有很比率上有很常用吗？
1: 也
0: 如果比较没那么常用的话，它应该还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但是你连平板都没带来，
1: 没关系，反正我就觉得说靠手机应该就是还好。对，我
0: 请问你来的时候，你手机那时候有没状况吗？
1: 没有，当然没有啊。
0: 可能是有点久耶，
1: 有点久不代表说它，
0: 就是那时候还活得很好。
1: 对啊，有点久不代表说它会，
0: 因为现在目前 Apple 的它的寿命有点像是你的保固期间2年过之后，它的电池是瞬间锐减。
1: 那就
0: 可是你来日本之后什么时候感觉到没有笔电或者是没有平板没有电脑这件事情突然是一件错误的选择？
1: 没错，
0: 什么时候突然发觉？一来不到几天就发觉了吗？
1: 对，后来才发觉说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用那个履历表。我才想到说我怎么那么傻，我本来还想，因为台湾是
0: 可以手写啦，
1: 对，台湾是那个便利商店有卖那种写履历的那种纸，
0: 日本也有卖啊，百元店就有了。
1: 哦，是哦，
0: 我可以给你一叠，都百元店买的，就手写而已。
1: 了解，
0: 百元店就有啊，四张，而且还含信封，还有那个可以让你贴大头贴的那个双面胶，全部都百元店。
1: 真的、哦，谢谢。
0: 嗯，对。不过你要用手写的话，我是现在完全不用手写，我都印出来的。
1: 反正就对于我就是这么的行径，我也是觉得说，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想说，预计今年三月的时候，刚好就一次回去拿，因为我刚好电动玩具也没有带。
0: 你的电动玩具是什么？
1: 就是 Switch，
0: Switch，
1: 对，就任天堂的游戏机。
0: 哦哦哦哦，
1: 等下这会不会业配啊？
0: 没有，以上不是业配，不是业配。我们已经讲过多少品牌了，反正都不是接业配，但是欢迎大家来业配。我从来没接过业配，如果有接过业配的话，就不会这么穷。
1: 对，然后刚好就是想说，我就顺便再把我一次的东西，就是再带过来。我是这样有计划性的，
0: 因为电器产品有电池不能用寄的。
1: 嗯嗯。我刚好就是这样想，对，偏偏就是遇到这次
0: 的 virus、
1: 就没有办法了。对，
0: 不过你也撑了半年，你很猛，你很猛啊。
1: 嗯，其实我也觉得我蛮厉害，应该说就这段时间都是一直在看书，然后呢，不然就是去打工，就是几乎都是每日每夜的去。
0: 哦，还有很能睡，
1: 还有睡觉，
0: 你很真的很能睡。嗯，这样想一想的话，那个我可以问一下，你在台湾用电脑的时间跟现在在日本比起来的话，有减少很多？
1: 嗯，是减少蛮多的。
0: 在台湾的时候用电脑率就很高。
1: 嗯，其实也还好，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打工啊什么的，回去基本上就是几乎我用电脑几乎都是看影片而已。
0: 看影片
1: 啊？嗯。
0: 哦，我难，不过至少也会带个 iPad， 看起来萤幕大一点。
1: 哎呦，我就没有。对啊，
0: 没关系，就是这也
1: 是
0: 一种
1: 破坏了我的计划。对，反正就是
0: 这人生吧。
1: 嗯。对啊，没办法，就是遇到就遇到了，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对啊，
0: 而且这个东西是寄不过来的。
1: 嗯，然后其实就是跟大家是就是小小分享一下，我其实还有一只备用手机是 iPhone 8，这只手机的来源是我参加抽奖的时候抽到的。
0: 我可以告诉你，我的 Apple 笔电也是抽到的，不是我自己买的，是我抽中的。不然的话，Apple 笔电很贵呢。
1: 嗯，真的，所以
0: 它的笔电
1: 运气好呢。
0: 我就运气都放在抽奖上面，抽
1: 这也是不错啦。我其实觉得，
0: 好了，现在想
1: 总比有总比没有好了。
0: 对，
1: 嗯，
0: 有一就不过那个的那个以现在 Apple 笔电的价钱，你可以买一台桌机
1: 哦
0: 啊，
1: 也是不错呢。
0: 你知道 Apple 笔电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那 Apple 笔电大概要3到15万
1: 哦，
0: 你觉得呢？文书机，你日本文书机大概桌机哦，我讲的是桌机哦，
1: 嗯，
0: 桌机文书机大概9万多块可以买到含萤，有应该有含萤幕。你是文书机的话，
1: 嗯，
0: 没有像我做后期的话，
1: 嗯，
0: 然后后期我这一台的话是2字头，
1: 嗯，哦，
0: 主机而已哦，
1: 了解。
0: 嗯，对，因为我是做这后期还不是最顶尖的，
1: 嗯
0: 嗯，但是所以才说嘛，那个 Apple 的笔电很贵。
1: 嗯，
0: 你知道 Apple 的桌垫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2字头起跳到3字头，
1: 哦，
0: 嗯，可以买超好的 Windows 系列的笔电。
1: 嗯，
0: 而且你可以买 4K 萤幕
1: 笔电的话，我应该是不会考虑啊。如果说之后就是那个工作稳定，跟就是签证拿到稳定之后，我也会想像不知名主播一样买个那个家，就是桌垫，对，
0: 桌垫，
1: 桌垫对会比较好。
0: 嗯，桌因为比较便宜，
1: 对，桌机比笔电还要好，
0: 只是比较占空间。
1: 但是我宁愿就是这样子，
0: 因为它升级比较容易。
1: 嗯，
0: 哦，还有。奇纳米尼，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呢，我们的山药君。然后呢，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呢，会忽然语重心长的插了一个楼，非常简单，嗯，因为每一个段落都有时长。那在最后这个片段呢，结尾 slogan 是不知名主播的坚持，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 还有
1: 妥洛洛山药君。
0: See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c'est chaud.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50.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3: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 H 的。
2: 我最近啊，就是也不能说迷上，就是最近有尝试过了一些不同的心理测验，但我在这时候就很想要跟罗伯特分享。对，所以于是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我们曾经做过的心理测验有哪一些。但是因为心理测验有的时候是有人会觉得很准，有人会觉得就哦，公共参考玩玩就好。
3: 对，参考。
2: 所以我就先聊聊我最近做的好了，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有一些课程可能需要帮人家去上课，然后叫做曼陀罗。然后曼陀其实就是一个从圆心出发，然后开始制作的绘画，或者是点用点的啊，或者是用画线条，然后配上各式各样的图案，比如说三角形、方形、圆形、螺旋，然后或者是一些叶子啊、自然元素不同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研究的时候，其实一般人都会觉得说画这个很疗愈，然后疗愈然后呢？
3: 对，
2: 大家都会觉得疗愈然后呢？然后为什么要提心理测验？就是当时我就看了一个内容，他有说其实曼陀罗可以分不同的区块，然后你就把区块填入不一样的元素，然后再做事后可能回顾或分析一些事情。然后我这一次做的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叫做曼陀罗的生命地图。然后它是一个圆心出发，然后分成12个区块，然后12个区块里面分别代表不同意思。但就举个例子，我来回忆一下我当时是画了什么东西。我印象很深的，因为我算是喜欢画画的人，但是画完之后，然后我们通常都会去看图片，跟想办法去解释它是什么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画了总共12个元素，第一个是我的名字、我的家庭、童年的回忆，然后重要的人物、人生转折，然后最大的挑战、我的能力、我的梦想、感谢的人、生命信念，然后未完成的目标跟未来的自己，这12个内容。然后我们就是会分成12个区块嘛，可是每一个里面要填什么，其实我觉得蛮难的。就是它不是说哦，你今天随便直觉做好做一个图案就好，你反而需要先思考一下我想要画什么东西进去。对，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个图案是这样画的，我有一个图案是画了我最大的挑战，你猜猜我画了什么？
3: 你画了什么？
2: 对，
3: 你说曼陀罗的形状吧？
2: 对，曼陀罗图案里面，你猜猜我画了什么？
3: 一个钻石。
2: 我跟你说，我什么都没画，因为我最大的挑战叫做留白，我就想说，那我那个就不要画好了。所以我就在这12个里面就那一个没画。然后我有一个叫做我的梦想，然后我的梦想我写宅在家里，然后看外面的蓝天白云，然后就画了一堆白云跟蓝色的天空这样。然后后来我就问了那个 AI， 上一集我不是聊 AI 吗，我就问 AI 说这个意思代表什么，他就说其实你的这个很清晰，就是你想要在家休息，或者是真的想要在家拥有自己的自由，可是你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没有办法留白，因为你很习惯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然后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件事情，是透过这个曼陀罗的地图，你可以尝试把休息、把放空、把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想安排进行程里面，那你就可能可以达到这个挑战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哇塞，原来这个图案我当初只是觉得哦A 是 A，B 是 B， 但他们彼此没有关联。可是后来发现画着画着会觉得里面的东西好像都有一些相关性，所以在做的时候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每一次画的时候，就像心理测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所谓的分析，好像 都会跟你现况有关。
3: 嗯，
2: 因为在这个画这个曼陀罗地图之前，我们其实还有做另外一个测验，叫做防树人的测验。
3: 防树人的测验，
2: 对，防树人就是拿一张白纸，然后。

0: 呀，或者是纷纷扰扰，是我自己把它可能调试掉了，所以我的图画就看起来平静。然后再画下一个曼陀罗地图的时候，刚好也因为这样，其实你心里最近想什么，它都会反映在这些创作之中。所以我第二张画的也看起来就是颜色是很什么，就是很祥和的颜色，有缤纷的色彩，又有那种平静的颜色，就有蓝色，然后也有那种明亮的颜色，然后整体看起来就是给人比较舒服，可是里面也会藏着一些自己所担心思考的地方，所以有时候做这件测验的时候，刚好就可以回推到现实状况是不是符合。所以我那时候做曼陀罗地图的时候，我做了两次。其实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并没有上色，我就只用了最就是大部分人，因为画画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有挑战性啊，不能说很难，就是有挑战性，不知道画什么这种事，所以我之前画就只有单一的图案。什么是单一的图案？比如说我当时缺钱，我就一直画钱的符号。对，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开心的，我就一直画爱心，没了。所以我当时画的东西就是比较简单明了。可是就连这种简单明了的图案都可以显示出自己当时的状态，缺乏什么，想要什么，或者是拥有什么。对，所以当我第二次在做同样一个曼陀罗地图的时候，又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化着，然后自己的想法也在变化着。然后印象
1: 你2次的测验大概隔多久时间？
0: 隔了1个多月还2个月，2个月吧，因为
1: 那差不多。
0: 我是大概第一次为了准备课是上4月的课，然后再来就7月的课，所以其实4月左右的时候开始准备，然后7月的前才在准备，所以那就变成大概2个月嘛，对，2个月的时间没有满3个月。所以就在这2个月，就真的在变化。所以有时候心理测验不会只做一次，他会做不止一次。但是不止一次，千万不要一直做。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做完的时候他不准，然后你明天再做，那就会没
1: 因为
0: 有。
1: 你会去修正它的内容。
0: 对，那其实它意义就不大，因为你第一次就是你当时的第一次做是最贴近你
1: 最
0: 的
1: 准的，
0: 状态。对，所以我做那个时候防树人，我也不止做一次啊，然后。那个曼陀罗的心理，那个心理的地图，我也不止做一次，我就发现真的欸，每一次做的时候，真的就跟你现在的状态是有很大的关联。然后曼陀罗是我自己喜欢的方式之一，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你想要尝试画关于自己的测验分析，你可以先从房树人这件事情开始，就是一个房子、一棵树、一个人，然后你会哪一个先画？哪个后画，然后你会画什么样其他的图案？你知道我在画房树人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好课程时间拉比较长，你就可以慢慢画。因为大部分我们要画这种心理测验，大家都很喜欢那个5秒钟画完呐、啊，1分钟就画完，那根本就能做事有限。对，你能了解自己的东西也有限，因为你没有
1: 他
0: 想
1: 们就
0: 过。
1: 是想说好，赶快下课，赶快弄一弄，赶快下课，这样。
0: 对。所以，我那一次我们至少画了30分钟以上，加上着色。
1: 所以有人就是在3分钟就结束了，这样。
0: 没有，我刚好的那我这一次上的这一批非常认真，所以他们很认真的想这些东西。对，所以30分钟左右是有画满的。然后我自己的图案里面，我画了我自己，然后又画了我的老公，我还画了一只小鸟，然后在一棵树上的房子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都会跟自己生命有连结。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画那只鸟？然后想半天，我才觉得，哦，那只鸟可能是肚子里的孩子吧。就我不知道那个孩子长什么样，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会飞来飞去，然后有点无法掌控，但又在你视线范围内能看得到的，就是生物嘛。就先用生物来形容它，对。所以后来再回顾。我画完这张图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画它？就发现我为什么要画它，是因为现在这是我所在乎的事，这是我所在意的事情，所以我才会把它画进我的图画里面。然后就连脸部表情也是啊，有一些图画里面，有一些人的画是没有表。

0: 情的。像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那种 Hello Kitty， 它是没有嘴巴的表情，所以人家都说，如果你看那只无嘴猫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看无嘴猫的心情就会怎么样。其实无嘴猫根本没跟你说它现在心情好不好，但是你如果现在心情觉得很好，就看它就哇好可爱哦啊！你如果觉得你心情不好，就会觉得你到底在拽什么。对，所以画图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很多小细节，藏在你的生活之中。所以我最近做的这个心理测验，我觉得蛮准的，就是关于房树人，然后还有曼陀罗的生命地图。对，曼陀罗本来只是一个什么舒压用的东西，舒压用的创作方，不能用东西也行，舒压用的创作方式。但后来因为更深入的了解，其实每一个东西很多都可以跟自己相关，但因为我们很常就只停留在第一次，然后就结束了。所以今天刚好也透过这一集来跟大家聊聊，也跟罗伯特一起聊聊，说我们过去有没有做过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测验，或是你有做过什么样的心理测验，觉得哇好像挺准的。那这个挺准的到底跟什么有关，还是它就只是因为测验很准？对。或许这些背后都有一些数据可显示啊，只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只有纯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就先评论它，然后再看要不要再继续做下去。就是有没有什么心理测验是你做过了，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对。
1: 我之前就是我上课蛮喜欢让大家先认识自己，然后再去把自己介绍给别人，因为我都会觉得说，你要跟别人介绍，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就跟你在卖产品一样，在卖产品之前不了解这个产品，怎么去介绍这个产品？对，所以呢，我通常来说，如果今天这堂课比较是刚开始的那种破冰的话，我会用那个做，就是握，两双手交握跟那个抱胸，然后就看你的手肘是在上面、下面，然后你的大拇指的指头哪一只在上面，哪一只在下面，这样。对，然后因为左手的话是右脑在控制嘛，所以它就是比较直觉型的，比较感性的那一面。那右手的话就是左脑在控制，所以呢，它就是务实型、比较理性的那一面，这样。对，那所以它这样子整个交叉比对的话，会有四种的结果，就是右手在上，然后右手手肘在下，然后右拇指在上，然后左手手肘在下，然后再拇指在上，然后乃至的手肘在下，这样就四种这样子。对，那通常来说，如果你今天是左手拇指在上，你的左手手肘也在上的话呢，就是比较是不拘小节、大啦啦的个性。那如果你今天是左手大拇指在上，然后你的右手手肘在下的话呢，就是观察力比较有观察力，然后内心比较朴实，然后跟别人交际手腕上比较不会那么死板，比较灵活。对，那如果你今天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右手手肘在下面的话，你是一个忍耐性很强的人，做事很精细，但是会有点固执。那如果你今天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的，然后左手手肘在下面的话呢，就是一个善于社交、喜欢交朋友，然后脑袋天马行空、很有创意的人，这样子。对，但通常来说，我觉得这个是蛮准的。
0: 因为真的蛮，虽然是直觉形式，但它确实我们就会有惯用。
1: 对，像我的话就是左手大拇指在上，然后右手手肘在下，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观察别人，然后跟就面对不同的人，我的讲法、说法跟做事的态度就会去调整，我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跟不同人互动，这样子。 他这个是心理学，就是有个心理学家叫做瓦特索雷尔，在他自己的一个著作里面写，可以去查叫手的故事。
0: 手的故事，
1: 对 ，Story of the Human Hand， 可以去找这本书。然后它里面就有写到，就是人的大脑的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左半边跟右半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控制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这个测验通常来说就是在一个新环境当下，大家就是
0: 开场的时候很适合，
1: 对，然后又不想要这么积极的去认识别人，不想要一开始打破冰这样子，然后至少他们愿意这样握握手啊，抱抱胸啊，
0: 已经很棒了。
1: 对，没错。
0: 好的，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我们想说前面已经分享了关于曼陀罗心灵地图、房树人还有手的故事相关的，我们待会啊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听听罗伯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测验过的有跟我们分享分享，那我们待会再回来咯。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OK， 我们刚刚聊心理测验，我刚刚有偷偷的感谢罗伯特让我测验关于那个手的故事，就是大家的手一起合起来的时候，你的左手大拇指在上还是右手大拇指在上，然后跟那个抱胸完之后是哪只手背会在最上面，
2: 对
1: 那个就会有差，所以呢他真的是不错的测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查，应该查得到吧。
2: 可以
1: 对对对，
2: 就反正就是找刚刚那本书，
1: 就是蛮有趣的，男生女生还不同耶，
2: 不一样。对，
1: 所以其实
2: 结果真的是很准。
1: 刚刚讲完我就这就在说我啊。对，好，我们呢接着来聊下去，还有没有什么心理测验是你有做过的，然后觉得蛮有趣或是蛮实用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2: 我之前有一阵子很迷生命灵数，对，生命灵数就是把你的西元的生日年月日，然后把它加起来，那加到最后你会有一个总数嘛？但如果总数是十位的话，比如说像我的话就是33。那所以我再把33再加上3就变成6，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本命数。对，那如果大家觉得想试看，先可以按暂停先计算一下你的那个生日，就是西元，像我就是19XX年，然后7月XX日这样子，然后就是1+9+XX+XX，然后加上7，因为零就是没有数字嘛，
1: 对，
2: 就是0+7加我的日，这样总共加起来总等于33。对，那你就是看一下你的本命数是什么，然后就会知道说你这个人大概会有怎样的性格跟个性这样子。对，那小麦的本命是什么呢？
1: 7呀、
2: 啊，7呀、啊。
1: 对，我记得我之前算过是7。
2: OK， 啊，你7的话就会比较是喜欢分析，然后喜欢这种灵性的心理测验的，
1: 真的，
2: 然后喜欢控制别人，
1: 真的很准。
2: 对，然后很会怀疑别人的说法，你确定是对的吗？
1: 每天都在怀疑。
2: 对。
1: 那我先赶快看一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5。
2: 五吗？
1: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被控制的那种。
2: 我跟你讲，他就是不能被控制的人，他就是自由者。
1: 你说另外一个吗？
2: 对，5的话自由者，
1: 那他应该过得很痛苦耶，怎么办？
2: 他喜欢多变的冒险的，所以他会觉得好啊，试试看啊，怎么样啊，
1: 就刚好配合到一个一直逼他去冒险。
2: 然后他是一个百变怪，你知道吗？就是你以为他不行，但是他做就可以，比如说你以为他不会煮饭，可是你叫他煎个蛋饼，他会煎得漂亮之类的。
1: 你是说你上次吃的那蛋饼吗？
2: 是他其实很适合去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不要被绑死的那一种。
1: 好像蛮有道理的。
2: 对，然后他很适合去帮别人解决问题，他就是一个很像那种里长伯土地公那种感觉，就是别人有什么问题好啊的那一种，
1: 很想要解决问题的人。
2: 对。
1: 笑死
2: 对，然后他自己很多想法，只是在那个环境下，他能不能够讲出来？因为他有时候会太跳痛
1: 哦，
2: 别人会觉得你确定吗？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
1: 哇塞！所以 刚好配上一个虽然爱管，但是又爱叫他去做别的事情的人。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 OK 的这样。
1: 所以自由的性格是可以搭配爱管的人，因为那个自由背后其实是充满挑战。
2: 对，没错。
1: 可以可以，太有趣了。
2: 对，然后像我就是三跟三是六号人，
1: 嗯，
2: 六号人就是比较偏向疗愈者，
1: 就是很温柔的那一种，
2: 就是比较会有责任感，
1: 同理心超强。
2: 对，然后要求完美，然后大家别人看起来会觉得比较顾家。
1: 哦，对啊，是很顾家。
2: 对，然后就会把自己人当成家人的那一种，只要是觉得是自己人，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可以帮忙就帮忙啊，没关系。想到就是出国，只要就会先想到这些人，然后就会先买这些人可以用的东西，然后到最后才会把专注力
1: 想起自己。
2: 对，
1: 哦天哪，你这什么难过的个性？
2: 对，就是这样。而且
1: 有一点惆怅，我说不出来为何。
2: 对，有点惆怅，对不对？但是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啊，对，我是这样子的人。
1: 但是不会因为看了之后，然后觉得这我就不想要当这样的人，会吗？
2: 应该是说你不想当这样的人，但是你会不自觉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就不自觉被他带入。
2: 对，你会告诉自己我不能这样。但是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不会去管的人，所以你会很痛苦，要你不要管你会很痛苦。
1: 对，这个其实在多年前我们就曾经有讨论过，就是自己的个性是这样。
2: 对，
1: 然后我们一直要去，我们明知道我们个性这样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就是很不舒服，但后来想了半天之后发现我们好像
2: 如果不做就会更不舒服。
1: 对，我们好像还是得依照我们的本心去做这件事情。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啊。
1: 嗯，
2: 对
1: 对，生命
2: 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会跟自己和解，就是对啦，我就是这样子，
1: 突然理解了我们的行为都来自哪里。
2: 对，就是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如果我变得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得很痛苦，因为这就不是原来的我。
1: 嗯，
2: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生命灵数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心理测验，而且它可以很快速的让大家，因为它很简单，就是把你的生是就是出生年月日加起来而已。如果真的不会加计算机按一按也 OK 这样。
1: 嗯，对，我刚刚就是按计算机，因为我怕我自己忘记。
2: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最基本的只有这样主命，那它可以延伸到很细，有九宫格啊，就知道说哦，你哪个数字的最多，然后哪个数字最少。那你最少的话，就代表说你没有这样的特质，你会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人交往或者是沟通的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问题？这样子，
1: 嗯、
2: 对。但这个就是会要后续延伸这样。
1: 确实，
2: 对，
1: 所以其实生命灵数也是蛮常使用的，应该说是生命灵数算是容易使用的吧，
2: 因为它很方便，就是你也不用比，哎，对啊，也不用比，就是你可能计算机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就是心算，因为它也不是多困难的，
1: 嗯，
2: 多困难的加法，
1: 没错。
2: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方便，你不用太多的道具，或者是那个被听的人，他还需要花很多力气做这个测验，因为现代人就是没什么耐心。
1: 对，但又一直要出很多新的那种什么好多型啊。
2: 对，就是做那个问卷做十题的时候，我可以不要做吗？
1: 做一百多题到底是要干嘛？累死了。
2: 对。
1: 嗯，但是人家又说一百多题的更准，那不是废话吗？因为一百多题里面就有很多背景啊，或者是数据显示对应不同的内容。
2: 对，
1: 嗯，所以生命灵数，
2: 所以就变成说，你要真的要更认识自己，还是说，就只是说我想要普罗大众的测验，我归类在哪一个？比如说血型，对，A 型、B 型、O 型、AB 型，就是你就变成哦，全世界这么多人，我就只把这么多人分成四种类型这样。
1: 那会不会有点狭隘？
2: 对。然后有些人觉得星座就是参考啊，不可能全世界就十二星就只有十二种人嘛，对不对？
1: 嗯，但参考为什么要做呢？
2: 对，就是很好玩的，就是有些人就想我要准一点的，
1: 对。
2: 但是又不想做这么多，哎，太困难。
1: 但是这种时候真的很尴尬，像我刚刚前面不是提到像曼陀罗的生命地图，其实那个东西真的要花时间，那你又不愿意花时间，你又要了解自己，那真的很怪异呀。
2: 对，
1: 就你觉得一分钟就能了解一个人的一辈子吗？根本不可能啊！就算是
2: 连
1: 大
2: 算
1: 数
2: 命也
1: 据，
2: 没有那么快，好不好？
1: 对，就算是大数据好了，大数据它也是要跟你解释啊。你就是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用一句话就完整的解释完。所以大家如果在做心理测验的时候，真的不要妄想就是一分钟了解你一个人，他可能只
2: 就是
1: 能了解
2: 说
1: 片面的。
2: A、B、C、D 选一个，就一个结果出来。
1: 对，然后还说哦，这个好棒好准，那明明就是只知道了片段的你，但你却认为就是这就是全部的你，我觉得这蛮可惜的啦。对，所以像今天讨论的这个啊，我自己跟按刚刚罗伯特帮我分析的过程，感觉我就是一个很喜欢透过画画来分析，就是透过一些形式来分析自己。所以像我之前有做过有一个图，有一个那个心理测验，是画6个图样。
2: 那个也蛮好玩
1: 对，
2: 的，
1: 我觉得那个很酷欸，因为每次上课都拿来用，然后每次自己再测一遍，我就拿公费在那边做自己的心理测验。
2: 对，
1: 就是有6个图形，然后画完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就是近期的状态，就是一个直线、横线、叉叉点，然后圈圈，还有什么忘记了，就是反正有几个图形，然后你每个图形都在上面画点东西，然后帮他想一个形容词加名词，你就会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的就是近期的状态结果。
2: 对，比如说家人对你的看法啦，对自己的看法，对你自己工作的看法，你对感情的看法，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你对自己真正的想法。对，然后我就想说，有时候就是以前测的时候，就是跟我的另外一半是毫无想象。但后来测完之后，我另外一半开始有了模样之后，就变得更具体化。就是我对他的想象是从一颗可爱的橘子，或是一个可爱的阳光的太阳，大概走这一类吧。因为你看到原型就会想到那些东西，然后现在他变成一只猪，就是慵懒的猪这样。那就确实他就是一个。心理，现在的我面对这件事情的状态的差异，而且以前画那个就是 X 的时候，我永远都只想到剪刀，然
2: 把
1: 后
2: 剪断
1: 就是剪刀好像是工具吧，但那个是什么？像锐利的什么样的东西？就别人好像工作，你对工作的看法，还是别人对你工作的看法，类似那样的东西。然后就当时的情况，就是为了追求速度快、很准、有效率，所以那个剪刀拿起来就是手起刀落这样。所以我自己有做过的测验，常做大概是刚刚说的那个6个图案的心理测验。然后曾经我有做过，就是把手合起来的，然后抱胸的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但是我要等下一段广告回来再讲。不然，其实心理测验真的很多。不过，大家就是找自己先有兴趣的议题，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很多，比如说我想要了解关于压力的啊，认识自己的个性啊，认识自己的什么，就是相关的家庭啊，或者是还有什么，就很多类型不同的心理测验。但最重要就是更了解自己一些，然后让自己可以多一份理解。 就是对自己多一份理解，你就不会过这么痛苦，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不要去试图只要强制自己变，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很活泼的，我就要强制自己变一个很文静不讲话的人，我就会过得很痛苦这样子。
2: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了。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OK， 我们今天又要来到了这段的分享，就是关于心理测验。所以呢，这个快乐的部分告诉我们，时间总是来的这么突然。好，所以心理测验有很多，但罗伯特，你还有做过哪一些呢？
2: 我们之前有提过人类图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不要讲人类图，因为人类图我觉得我已经讲到烂掉了。
1: OK 的。
2: 对，然后我最近就是在上焦虑的，就是怎么样舒压的课程。所以我后来就是上网去找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心理学的理论，比如说荣格的啦，或者是其他的心理学家的一些理论，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会有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些理论的部分，然后请 AI 帮我就是重新整理，然后告诉我大概会有哪些结果，然后我再尝试的把这些变成一个好玩性质的心理测验。
1: 嗯，
2: 然后就给我身边的朋友去测测看这样子，然后就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还蛮准的。
1: 嗯，
2: 对，所以就是我这边开始会用 AI 去生产出一些不是这么精确，就是不是那种什么，国家级或者是什么医疗用的那种心理测验，对，就是有趣好玩的心理测验，让大家去测测看，这样子。对，
1: 有，你最近有做，我有感受到。
2: 对，因为我就发现一直找网络上面的那些心理测验，好像大家都觉得，这网友测过咯，这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哦。对，后来我就觉得说，还是不要在网络上找，不然他们就说，这好像哪里有之前做过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1: 嗯
2: 嗯，就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其实我自己曾经也有这么做过，就是自己身心理测验，但那都是为了我的手作课做的。
2: 为什么手作课要？
1: 因为手作课就是大家很喜欢在手作课的时候，就是单纯的做东西，然后做完之后就没有然后。可是手作课其实也是可以跟生活有连结啊，然后就想说手作的某些元素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心理测验。就比如说他喜欢的配件是什么，或他像有的比如说跟花有关的就有花语嘛，然后他拿的是机械零件，机械零件也有人喜欢就是会动的轮子啊，有的人喜欢其实是锁螺丝的过程啊，或是有人喜欢组装的内容，那他其实好像也可以扯一些心理测验，用扯这样好吗，就也是可以有心理测验的元素在里面。对，然后我后来发现用了这个之后好很多，就是让大家觉得不只是我在做一个手作，而是这个手作是我可以有用的东西，就是跟纯手作会不一样，因为纯手作我就付个钱出去就能够用完啦，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来上你的课？上课不就是为了让自己这课跟别人不一样嘛，
2: 不一样，
1: 然后每一次的心理测验其实都是在陈述这个你有多么的特别，或是你的独特之处，或是你今天跟这个东西的连结是什么，所以刚好心理测验就把手作的这个东西合在一起啊，哪怕我选颜色也是心理测验，哪怕我怎么分布，我选什么形状，这全部都刚好跟我们前面谈的心理测验是有关的、啊、
2: 对，
1: 所以我就会把课程融入这个心理测验，那心理测验你又不是有，就是 以前不会听过说选个螺丝有心理测验吧，但现在 AI 很方便啊，就选个螺丝，你跟 AI 说哦，我想要请你帮我设计，就是假设我要一个手作课，然后我的元素里面有哪些东西配件，然后请你帮我把它分，就是分别选出它代表的个性啊或什么，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原来它是有关联的哦，这个课不是就是只是做 DIY 呢这样。对，所以
2: 但是我们的心理测验还是要强调，因为我们不是心理专业的。
1: 对，所以它必须是心理测验，它、
2: 就是、
1: 不能是说哦，我是帮你分析人格，不可以，因为我们就没有这种专业在里面，那也没有大数据啊，那就是
2: 对，没有大数据，
1: 娱乐好玩，算是这样吧。
2: 对，
1: 所以
2: 因为我每次讲心理测验，他们都觉得我说哇，这应该是什么很厉害的什么东西这样子，
1: 太可怕，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
2: 真的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可是很难没有这种想法、啊、
2: 好玩的心态，
1: 不会让大家
2: 多了解自己一点，
1: 课程有趣
2: 的感觉，
1: 真的，
2: 对，
1: 为了让你不要太大的压力，
2: 对，
1: 所以才使用这种方式告诉你这样，
2: 对，没错，
1: 结果得来了更大的压力，这样
2: 我自己
1: 那我就没办法，
2: 我会被挑战。
1: 会啊，他说你这个从何而来，
2: 对，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1: 对，但如果我们今天要收高昂一点的费用，我就可以告诉你从何而来，
2: 对，
1: 可是我今天就是没有啊，
2: 对，
1: 你不能一直要求我拿那个多少钱的价格，然后帮你做出多超乎多少钱以上的
2: 多专业的那个分析这样，
1: 真的想太多了，各位，我就是办不到，也没有想要办到的意思，
2: 对，
1: 对啊，如果我想要办到，
2: 我只是想要增加课程的一种变化，
1: 希望你参与的过程中不会想要睡觉，
2: 对，
1: 大概是这样吧，
2: 没错，就是一个好玩的让你觉得哎，好像
1: 对啊，像之前还有一个
2: 注意力的感觉，
1: 还有之前还有一个测验，是那算测验吗，就是算是一个数据统计吗，就是我们平常在跟别人的对话里面，你可以搜寻到你对话曾经说过的字眼，
2: 然后竟然跟居然，
1: 对，竟然跟居然，然后居然分，居然把它变成了两种类型的人，就是你说竟
2: 然
1: 比较多，
2: 竟然，
1: 对，我觉得那个超好笑的，可是真的有一些话就是你这辈子不曾讲，因为我就是可能不会说居然，或者我可能就不会说竟然啊。可是如果对应到他所分析的那个东西就是蛮合理的，
2: 对，
1: 他们就说什么居然跟竟然是理性跟感性人，
2: 是吗，
1: 有啊有啊，竟然就想象一下嘛，居然跟竟然，这他一个竟然就会有那种我好不容易突破之类的感觉，然后居然就会是我终于发现了，
2: 哦，
1: 所以背后代表的意思又不太一样，
2: 嗯
1: 嗯，听起来有煞有道理，但事实上有没有真有道理我就不知道了。 笑死欸，
2: 好笑，
1: 事实就如此，我们就常常用这种方式在跟大家互动，但初心都是好的啦，
2: 对，没错，
1: 初心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于停留在只做，欸，这是跟个性有关，只做一件事，
2: 对，
1: 如果你只做一件事就很辛苦啊，
2: 对，但是还是要提醒，就是说因为心理测验的东西你可以参考，但不要完全相信这件事，
1: 对，
2: 因为有些心理测验它就是一个好玩，所以它很常会用那个巴拿姆效应或巴拿姆效果的方式来告诉你结果跟答案，
1: 嗯，
2: 比如说啊，巨蟹座就是很顾家，很有爱心啊，对不对？
1: 但有一些就不是、啊、
2: 谁没有爱心谁不顾家，
1: 对呀、啊，大家不要老是贴标签，
2: 固执爱钱务实，我也爱钱、啊、
1: 贴标签，
2: 爱钱
1: 标签贴起来，
2: 对啊，
1: 笑死，
2: 是不是，
1: 对，可是你有没有办法阻止大家，
2: 对，然后母羊座很火爆，
1: 人家母羊座也是有温柔的时候，
2: 对，我凶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1: 真的。
2: 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参考用吧，参考用，不要一直被里面就是对我就是这样，然后把自己定型在那边，然后后来才发现，哎，我原来我不是这样子。
1: 我其实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些元素存在的，但请你不要尽信。
2: 对，
1: 但也不要一昧的批评。就是人家存在总有一些点点的道理嘛，总不会说原型的人非常的非常的那个就是尖锐。嗯，
2: 对，
1: 不太会这样讲啊，但也不会说三角形的人就不圆融。
2: 他就不会跟他就是那一种说，哦，你这样子可能只能活到37岁哦，
1: 然后你就一直觉得自己活到、
2: 啊、
1: 只能活到37岁，好可怕。
2: 37岁是37岁的那一秒就死掉，还是37岁要到32岁的这一年当中会死掉？
1: 太可怕了！不要完全的信，但也可以作为参考。参考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可以从里面找到真的对得上你的一些答案，多认识自己一点。
2: 对
1: 对，
2: 那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有这样的缺点，那就避开。
1: 嗯，
2: 你不用改，因为你也改不掉，就是避开。比如说，你看到讨厌的事情，就会开始骂脏话。那当你觉得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就离开那个场合，就比较不会去骂脏话那件事情。
1: 嗯，
2: 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何必嘞？
1: 想要去找老虎。
2: 对呀、啊，
1: 他就想找老虎。
2: 明明就知道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不会回来，就马上把袜子脱下来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他就乱脱。但你又每天去盯他这件事情，然后把自己搞得很生气，
1: 那是真有事哎、欸。
2: 对呀、啊，你何必嘞？
1: 对啊，
2: 那如果那个乱丢就让乱丢，丢到后面没有袜子可以穿，就叫他继续洗啊。
1: 嗯，
2: 对，不然直接把它丢掉也可以。
1: 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因为现在就正在面临着这样。但我后来有提出解决方案，看他要不要参考这样。
2: 嗯，
1: 就是每天都把东西放在地板上，然后你就要弯腰捡，但我就不想弯腰捡，我后来就跟他说我会踢到一块，然后让它长得是一样的，
2: 像一座山的。
1: 对，我会把它踢到同一块部分，因为我可能没办法一直这样子低头做这件事情。
2: 对、
1: 嗯、所以
2: 就这样
1: 了解彼此，就哎，了解自己就先从一个有趣、简单、然后轻松的心理测验开始。但了解完了之后，要对自己要有一定的认知。认知完了，就朝着你可以朝向的方向努力，不一定要去改变自己，变成你不喜欢的模样。
2: 我觉得心理测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很迷惘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现在的方向。
1: 嗯，
2: 对。虽然说这个方向不见得是对的，但至少你有一个目标可以去尝试。啊，如果错了就再修改就好了。
1: 对，
2: 最害怕的就是你没有目标，然后一直在那边干等。
1: 嗯，
2: 对，
1: 没错。
2: 这是我觉得心理测验对我来说最大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1: 嗯。所以最后我们节目到这边快乐的又要聊完了一集，要跟大家说，就是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先去体验看看，然后再给自己一个定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就是不要急着拒绝去了解这些东西是什么。对，然后
2: 给自己一个机会，
1: 也希望大家呢透过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不管是曼陀罗地图啊、房树人啊、生命灵树啊，还有画图案啊，还有哪个太多啊，还有那个握手抱胸的，
2: 握手的，
1: 对，
2: 还有六宫格，
1: 对，各式各样的测验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更懂自己一些。 那我们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我们罗伯特 H， 大家记得马上关注他的脸书 YT 跟搜寻罗伯特 H 你就会找到他。然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小麦大灾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2: 拜拜。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今天呢很特别，也很荣幸邀请了一位作者。那这位作者其实是我们一位退休的校长，然后这位校长其实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圆圆圆，他主要是在讲他的生命故事。那其实他不只是他的生命故事，我看了这本书其实非常的感动，因为这里面的生命故事点点滴滴都在反映他的人生，而且他把很多的知识转化成智慧活出来，这让我非常的佩服。我很久已经没有看到书会看到掉眼泪，而且是那种类似传记的书，而不是一些这个情感啊或是一些比较感动的故事的书。但是他的生命故事其实就让人足以感动到掉眼泪，所以今天很荣幸能邀请我们的林聪明校长。那他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多，那我们等一下一一来跟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校长。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校长我很好奇，就是书中里面有提到您是云林台西人。
1: 对对对。
0: 那台西啊有名，就我从小的印象，
1: 对对
0: 台西出龙嘛。
1: 对对，没有错。
0: 所以那边环境是非常的不好吗？
1: 对对对，的确是以前哦，
0: 是
1: 敬者哈，就是要讨一口饭吃比较难、所以大部分都是外移比较多哈。
0: 是，
1: 那因为那个土地啊都咸的，咸分高嘛，
0: 在海边
1: 嘛，是是咸分高啊，所以那个生产就比较困难，
0: 是，
1: 所以外移了很多，那很多人都逃海了，逃海也是有时候三餐，对对对，有时候三餐不聚，对吧？所以无形当中大家就是会有这种情形，家庭比较贫穷一点，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啊，六四七十年前呢、那时候的家庭环境都很差，
0: 整体环境都不好，
1: 整体环境很不好。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的手机啊，对吧？那时候连电视有的还没有，电也很少，对不对？
0: 是
1: 是。然后那马路也没有像现在的柏油路啊，
0: 是，
1: 那时候都是泥巴路啊。然后风一吹来了，我们都穿短裤啊，哇，那个西北风啊，穿那时候
0: 出来就令人
1: 卡骨头都会痛我们都会那他整个灰沙走湿地嘛，他吹过来小石头打到你的脚上，真的是很痛。
0: 哇，这已经是对于校长而言，你还是六七十年前的记忆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你现在来形容，都还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记忆深刻。
1: 自己经验过啊。
0: 是是是。然后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个点，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因为逃海的关系，
1: 对，
0: 从小就看到了很多的邻居，然后可能出海了就没回来了。
1: 对对。
0: 然后这些故事呢，其实你在书里面有提到。那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接触到这种死亡经历，
1: 对，
0: 不会害怕吗？
1: 那时候坦白讲不晓得什么叫害怕。
0: 是，
1: 我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小孩子啊，即使是国小了哈，我们有时候还是要跟家里人出去讨海嘛去海面。
0: 国小就会，
1: 我们都会去跟爸爸跟哥哥他们出去，对吧？
0: 是是是。
1: 那有一次啊，因为那个台风来了，那台西的那个我们那个塔灯塔坏掉了。
0: 是，
1: 那一般在海上的一些船只啊，他会看到灯塔才晓得怎么行驶嘛哈。结果台西的灯塔坏掉，因为台风的关系，另外一个在南部啊有一个灯塔，他们就是往那边走，以为那边就是台西啊，结果往那边走来讲中间有漩涡啊，所以他二十几只的船只全部就被淹没掉了。所以我们那个海口村呢，一下子在二十几个，至少二十几家的壮丁啊，都发生问题。那发生问题啊，大家当然很心里有很凄伤，很悲伤。那后来那村里面就决定做一个我们的看盟迁亡会，
0: 哎对，看盟仪式。
1: 那我有参加，我亲自看到那种仪式，然后把那亡魂就引回来，有些还会讲说跟他家人交代在什么地方他放了什么东西，请家人出去去拿一下等等。
0: 是是是。
1: 那结果后来他们的家人就根据他的 啊指示啊，那去哪
0: 还真的
1: 有、uh-huh. 哇，我发觉让我亲自感受到世间真的是有第三世界的存在，我那时候小小心灵大概是这样。
0: 是是是，
1: 还有、哦、那个就是我们乡下有那光球啊嘛，对不对，胡卵嘛，那胡卵来讲的话，我晓得我们的邻居、啊、很多人都没有念书，
0: 是，
1: 但是他可以透过那个胡卵、啊、可以写出一首诗。 哦， 哦，那我觉得
0: 就是很典型的附身。

0: 真的有灵魂这回事啊，所以大家那会声会影啊等等啊，多久难免会有了。对，
1: 是是是。但你有跟李世仁校长讨论过这样的事情吗？
0: 没有讨论过，但是他看过我的书。
1: 哦，对，他知道，
0: 他也知道，而且我
1: 他用科学实证把这东西证明。
0: 对对，嗯，对，他在台大担任教授的时候，他利用科学方法，利用所指示字啊来解释，那结果。让人家感受到连所指啊都可以辨识我们的文字，你看多么厉害，
1: 很厉害。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里面呢、啊、我的工作常常会被家属问说，啊，我烧这么多库钱纸钱，我也不知道那家人有没有收到，我干嘛要烧那么多。我会被问这个问题，那、啊、我的回答都很统一。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心安了、
0: 啊。对了，心安了。
1: 你心安你就做，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你就不要做。
0: 对对对，
1: 很单纯。但是以灵体来讲，真的很难去，很难去解释。
0: 对对对，
1: 对那个，因为我虽然从业十几年，但是我说真的，我没什么这样的经验。我常常被问说，哎，你做这个行业会不会常常看到一些灵异现象？我反而没有校长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看到的这个经验，那非常难得。对，因为我觉得
0: 难得。
1: 对，因为这个经验，我觉得也把佛教的种子、因缘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
0: 对对对对，我后来非常相信佛教了，
1: 是
0: 的一些相关的课题跟这个都有关系。
1: 是 是，
0: 从小种下这个种子，
1: 是
0: 那。包括我那鱼啊，对哈，我在书里面有谈到那个我家以捕鱼为生嘛哈，我爸爸他们就是出海，那我父亲常常跟我谈到，不是两次跟我谈到，他说很奇怪，那平常不一定捕得到鱼，但是到你要注册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捕得上鱼，而且哈、哦。那个卖的量啊，刚好可以足够你缴交学杂费。那跟我讲两提醒两次，那时候还不以为意，等到后来学佛以后，哇，原来这次都是有因缘，对哈，
1: 无形的力量都在帮助我。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非常感恩这些遗嘱啊的舍身，让我能够来读书，所以
1: 成就一个。我觉得你是全村的骄傲。
0: 我很感恩了、啊、真的很感恩。
1: 是是是是
0: 是随时随地要感恩所做的一切。
1: 我从校长的这本书里面，我看到太多太多很棒的美好的人生特质，像刚刚校长你提到的感恩，我觉得在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阅读起来你会发现校长真的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对很多事情啊感恩的心啊都挂在嘴边，甚至就我今天是第一次跟校长碰面，然后发现校长是非常和蔼非常客气，然后相处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人，这是我从书里面感受到的，跟我真实然后看到校长这个人有一个很直接的感触这样子，所以很感动了、啊、那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你在求学的经历 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
0: 对 对, 對
1: 这段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0: 因为家里都不认识字啊，
1: 那只有你
0: 我们我哥哥还好是小学哈毕业，对不对，有读毕业，对不对，那时候啊、嗯、那其他人都不认识字，父母亲都不认识字，那很多地方问什么说就我一个人，但只要做自己的判断了、啊、等等啊，那所以很多地方来讲
1: 也问不到别人，就算有问题對對對也只能靠自己，
0: 我靠自己，我全部靠自己，包括将来出国留学也都我靠着我自己，
1: 对，那应该最简单来说，那英文能力来讲你也是自学这样子，
0: 我都大部分自学，因为五专啊，我到后来读明治工专，明治工专到底还是以就业为主导向嘛，技职体系哈、啊、务实自用，那将来就在培养我们将来出去工厂啊工作，那时候所以英文来讲的话就没有像一般升考高中考大学要那么花那么多时间，所以这英文当然，当我要发觉都我要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啊，那苦背英文900句，
1: 是
0: 、哦、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短文，我都把它背起来，让第一个是让舌头啊能够灵光一点，二方面来讲的话，它英文900句啊，就告诉你绘画怎么讲怎么讲，它的组合方式，所以都用这种方式，而且早上啊。听彭猛慧空中英语教室，
1: 是是是
0: 那时候很流行，那听他讲英语都非常标准和相当的不错，那所以透过这种方式来磨练英文，我还要到参加到那我们的很多的教堂啊，是美国人来设的，我们的一些美国人在布道嘛哈。

0: 我都自己去参加他们的
1: 摩门教在台湾的，
0: 哎，摩门教，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基督教了哈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布道了哈，我都去听，就去接触他们，因为我将来要出国了，我一定要
1: 多用到，
0: 所以我就主动啊，都是我主动啊去跟他们接触。所以参加他们的英文的圣经的研读班等等都有，
1: 是但是后来你是佛教徒，
0: 后来佛教徒
1: 这段经历其实也是很特别的，
0: 对对 对, 对，让我多了解啊各种不同的教会的情形。
1: 是，哇，校长真的是非常用功，然后勤学的人，然后透过因为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其实教育资源不像现在，
0: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资源啊，所以我们才会走那么花那么多长时间去，比如说那时候。我们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国中，
1: 是
0: 那云林县、哦、
1: 校长是初中的那个年代，
0: 我那时候是初中的年代，那初中来讲的话云林县也只有少数几个啊初中，那离我们家那个湖尾中学啊，那我们学校台西国小就把那、就是最好的学生啊报名那个湖尾中学
1: 是
0: 啊去考，对不对哈，那我刚好刚刚开始，坦白讲我本来我父亲啊是希望我毕业国小毕业之后去工作，对不对哈、啊？可是我哥哥后来就跟我讲啊，跟我的爸爸讲说，我们还是给他去念书，可是没有钱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到差不多六年级啊，我才开始啊参加那个课外的活动的补习，对不对哈？所以刚刚开始我的确是有点的跟不上。那时候没一定至少要考上90分以上每一个科目，没有达到90分以上的话。差一分就打一下，差一分打一下。
1: 我那时候还是打骂教育。
0: 哦，那时候打骂教育，那打了，我就打了那个，我这个皮肉、哦、被打了，
1: 皮开肉绽。
0: 对对对对，很辛苦。
1: 是真的。
0: 可是我那个很认真，我大概三四个月以后啊，我就跟上到前面去了，
1: 是
0: 跑到班上的前面去。
1: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校长的家庭背景、生活困苦，所以你对于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坚持跟努力。
0: 对对，你看我们那时候没有手表，我还晓得我爸爸都看月亮
1: 哦，看月亮
0: 来带动，
1: 但是看时间的意思，
0: 来当作时间。他说月亮跑到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样？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出海，什么时候该回来，他完全以月亮啊当作标准的时钟。
1: 太厉害了，这个观星学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大概没有。
1: 真的不会，对
0: 对对。
1: 但是因为你们在海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有这样子的。
0: 对对。
1: 技能需求。
0: 对对对。
1: 在都市里可能就比较难。
0: 我们那时候。对，没有错。我那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台西要到湖尾中学去练初中嘛哈。那从台西到湖尾我们是靠糖厂的车子，大概要2小时10分钟，
1: 是
0: 一趟要2小时10分钟，
1: 这么远啊。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大概就是5点钟的火车，那必须要从我家到台西车站要差不多走路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
1: 是，
0: 然后你要起床啊，所以差不多每一天呢都4点钟就要起床。那时候是这样，4点钟起床，那万一假设你睡过头来讲的话，
1: 坐不到车啦，就惨，
0: 会坐不到车，真的，对，都会很惨，对。所以我的邻居啊，他晓得我要到学校去念书，所以他有时候万一我假设没有起来的话，他还会来叫我帮忙叫我，对哈，对，好朋友，对哈，我很感谢，对哈。那到台到坐了那个小火车到那个5点嘛哈，然后到了7点10分抵达湖尾车站，那从湖尾到湖尾中学也要走路差不多半个小时，
1: 一路都是非常辛苦的。
0: 对，所以每天呢、啊，就来回来回来来回回啊，就这样。
1: 在交通时间就花很多时间、啊，
0: 花很多，差不多一天要花5个小时以上。啊、对，
1: 只是为了上个课，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的学生啊，他想象不出来了。
1: 现在。
0: 太多了，
1: 距离半个小时就觉得好远了，
0: 对对对对
1: 好累。
0: 对对对对，我们弄的而且一大清早，对不对？
1: 对啊。
0: 而那时候又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电灯，整个街没有什么街道，都是木麻房啊，路上啊，对的哈。所以有时候你晚上回去来讲的话，两边都是木麻房、啊，都会胡思乱想啊，
1: 对，都蛮恐怖的，
0: 对，蛮恐怖的。所以到那晚上啊，到那时候，我有时候要么走得很快，要不然用跑。因为不敢走路，因为你怕
1: 慢下来，
0: 不敢慢下来啊。对，就但只有刚好我们村里面有两个，然后有时候两个，有时候三个的，刚好有伴，我们说一起去那个 去搭火车，
1: 是是是，回来哇，那个这段人生经历在校长这么多年后，其实讲起来还是栩栩如生，那就是非常的记忆深刻。
0: 哎，对，也很记忆很深刻啊，是是是，那时候的环境跟现在直接不一样。
1: 那我们一定有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听，那我们下一阶段再继续听，回来听校长来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其实真的非常精彩。那我们待会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这些人云那些睡着，我是 Vince。 那我们上一阶段呢，其实校长分享了他的小时候的求学经历啊，觉得非常特别，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我们很难去想象，
3: 很难想象。
2: 就像我小时候，我常听我老爸说，他在什么高中读书的阶段啊，因为他在台北市，
3: 对，
2: 然后骑脚踏车，每天要这样子当贸易公司小弟，然后骑脚踏车要骑30-40公里，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还好像蛮远的，就我们很难想象的，就是光我爸那个年代，我就很难想象，更何况校长。那校长可以分享一下，在你的求学经历里面，有没有哪位老师对你的影响非常深刻？
3: 我真的非常感谢有很多老师啊，对我们都非常的照顾。
2: 是
3: 那其中我在书里面特别提到，像在明治工专的郑武京老师主任嘛，那。在国小来讲的话是丁新平老师，另外一个在国中来讲的话，初中来讲的话是蒋竹花老师，他们三个人呢，对我来讲的话都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小学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学都没有穿鞋子嘛，可是你要到湖北中学去考初中啊，考试来讲你不能光着脚啊去啊，对不对？
2: 是，
3: 那时候一定要穿鞋子啊。
2: 是，
3: 那我也没有鞋子可以穿，后来我大家必须要穿鞋子，我父亲就从那海王队啊、金人啊，
2: 而
3: 且买那个他们的二手的一个的鞋子、啊，
2: 才换下来的，
3: 对对对，
2: 军用品鞋，
3: 对军用品，然后我就买，就很便宜的跟他买，然后带到学校来，我不知道怎么穿，那我的丁老师啊就蹲下来帮我协助绑鞋带，鞋带，那一刻啊，到现在我都印象非常深刻，
2: 是。
3: 老师帮你蹲下来，帮你系鞋带。
2: 是在你们那个年代，老师愿意做这样的事，其实是蛮特别的。
3: 对对，很特别。
2: 但我们这年代其实很多都不尊师重道的很多，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时刻。
3: 对对，真的很感动哈。那另外那个在湖北中学的时候，那个蒋老师啊，他有一次到台西来看。
2: 是。
3: 他说：“你们台西怎么那么落后？”他说。看到一些小孩子啊，都光溜溜的，没有穿，没有穿衣服，
2: 衣服都没
3: 得穿。对，他说怎么会那么落后？对，那时候他的感觉
2: 一样，大家都生活在台湾，怎么像两个世界一样？
3: 对对对对对。那他去了以后，他跟我谈到，哎呀，台西怎么那么落后？那后来我到他本来我说将来假设他鼓励我练军校了，那叫军校来讲免吃。都没有，
2: 相对稳定，
3: 比较稳定嘛哈、可是我因为眼睛啊，一个眼睛弱视
2: 啊，
3: 我眼睛弱视，我没办法读军校，没有不够资格了哈。
2: 是、
3: 那后来我就就继续练，但是后来明治工专刚好有开招生，那我第一年没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等到我那高一的时候，发觉台北有一所明治工专，那时候听说相当的不错，他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啊，让我们来求学。另外，那个在半工读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些工资啊，哈。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的工资来替换我们的伙食费嘛，哈。那宿舍又免费，六个人一间，那时候是这样啊。我觉得哇，这个相当不错啊，我就自己一个人来报考。那还好。在一万多个学生里面考上250个之一啊，那时候很难考，
2: 很难，真的蛮难的。
3: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还算相当不错，对哈。那在那边呢，我表现，我们要攻读嘛哈。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到我们有一个原子别装配，我们一般的原子毕业不是好几个阶段吗？我负责装配哈。那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去。调到那个管理金属仓库，就是管那个切铁板呐、螺丝啊什么其他的。
2: 这样的工作相对危险。
3: 哎，对对对，但是我们都很小心的、哈。然后后来大那个专科四年级的时候，我因为常常在看书，哎，觉得很多过去的很不错的一些比较有成就的人啊，他们都 跟图书馆有关系，
2: 是，
3: 我就很好奇，就自我推荐给图书馆馆长，我说请教馆长，我可不可以利用攻读的时间呢、啊，到图书馆工作？那馆长那时候没有马上就答应，他说再看看吧，哈、哦，这样。原来他是去了解、去调查科主任这个人到底品性怎么样、成绩怎么样，对不对？哈，
2: 是是是。
3: 后来他觉得不错，他觉得好，后来他通知我可以去，哎。我就到图书馆去工作，在图书馆因为你接触很多的书籍，你可以了解很多伟人的传记啊等等，大你要编目也要了解这个内容嘛，哈。那我到图书馆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图书的流程啊有问题，我就跟馆长啊报告我们流程啊怎么来改善，可以节省时间、效率啊比较好。后来馆长听了有道理，就按照我提出的流程来改善。那后来因为我们有一些白天上班，有些晚上那个到回来休息，但是图书馆呢、啊、有些在工厂的时候就没有时间来到图书馆来，
2: 就利用下课晚上的时间去阅读。
3: 对啊，没有晚上图书馆又没有开哈、啊、我就请教馆长啊，可不可以晚上增加晚上的时间呢、啊、很多同学攻读的时候可以回来就读嘛，可以来参考嘛。后来馆长说我们没有这个预算，
2: 是
3: 说假如只有单单预算的问题的话，我说我在眼里的担任义工，
2: 是，
3: 所以我那时候的担任就义工。我
2: 那时候你其实也帮助到一些想要进修、想要来进修
3: 的人，对，那时候就一股善心念
2: 了，是是是，
3: 一股善心念。我说我担任义工，那增加同学啊、哦、攻读之后，他可以回到图书馆来看看一些书嘛，我觉得很好。那所以我后来我要毕业的时候啊，我们的馆长希望我就留在到继续工作，对不对？哈，他希望聘任我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我们的科主任因为他对我印象很好，
2: 是，
3: 他觉得我只要是负责轮到我担任卫生股副，我当时担任副股长，对不对？就是股长轮值一周，我副股长轮出一周，对不对？就这样轮值，对不对？哈，他说每到我轮值的时候，为什么我那个教室都很干净、
2: 啊、
3: 都很特别，哇，他就觉得这个就开始关心这个学生啊，关注这个学生。那几次的表现他认为相当的不错，那后来他就希望我毕业之后啊能够留到科里面啊来做担任助理助教，因为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只能够担任助理助教，
2: 是是
3: 啊，大学毕业才能够担任
2: 助教
3: 啊，
2: 资格的问题。
3: 那我说馆长也要聘任我去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哈，我科主任就跟我分析，在图书馆工作，你将来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啊，没有错。但是发展的问题，但是在科里面来讲的话，因为你有助教、讲师啊、副教授、
2: 教授，
3: 你这个阶层角色能够参与的话，说不定将来的发展的潜力啊会更大。然后科主任就分析给我听，后来发觉有道理，那后来我就留在科里面来服务，
2: 所以这也种下了你未来成为校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种子。
3: 对，然后他看我觉得各方面的表现还不错，那后来因为我也主动跟科主任提的，都是我主动跟他提的，说我们的课程结构好像有点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改善？他说课程结构是教育部规定的啊，颁布了，我们怎么能够随便更改哈、啊？那我说哪个地方应当因为前后顺序必修、选修，还有前后顺序好像有些有点的疏忽，可不可以要做调整？然后他说，那你就提出个计划来，我就提出个计划，把课程稍微调整，然后并写出理由，那哪些应当必修，哪些应当选修等等。后来科主任呢、啊，把这个议案呢、啊、报到教育部去。啊，教育部召开全国工业管理科的科主任讨论，结果他们发觉这个议案不错，
2: 很好。
3: 哎，对对对，哇！我的科主任回来以后就跟我讲，哇，你这个小兵立大功，
2: 真的。
3: 所以他对我就完全另眼相看，对不对？
2: 是是是。
3: 那后来他主动就把我推荐给陈履安，那时候的校长。
2: 是
3: 啊，陈履安就把我推荐给王永庆董事长，
2: 所以才有机会在，
3: 我才有机会出国。
2: 是，
3: 那陈礼安有一次，这个校长就有一次跟我谈到，然后赶快准备出国。
2: 是，
3: 那出国就要准备 那时候连要出国都要经过留学考试、嗯、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哦、
2: 有钱就可以出去、
3: 哎、对对对那时候还要经过留学考试管制很严格哈、嗯、那还要在美国念书了还要托福考试、
2: 啊、
3: 英文托福考试而且然后假如要研究所考试还要 GRE 的考试、
2: 啊、
3: 所以全部都要经过后来我就开始准备英文啊，准备留学考试啊，准备托福考试，准备 GRE 考试，所幸一切都很顺利。
2: 这因为你用心啊，我感受得出来，你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用心。
3: 要用心，
2: 真的
3: 啊，真的用心。包括我在美国一样啊，我在打工的时候啊，刚刚开始当一个讲部工人嘛，
2: 是，
3: 到美国的第一个暑假到。担任剪布工人，就是工厂的布类啊，对，窗帘的剪布工人，对不对哈？那个 manager 啊，认为啊，看到这个学生啊，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很认真，很踏实，
2: 是
3: 啊，而且态度也非常好，对哈，很积极。我在离开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不要离开，
2: 舍不得你离开，
3: 舍不得我离开。”他说：“我可以帮你申请。”那个我们的绿卡嘛哈，他说你不要离开，记录哇，那时候绿卡很
2: 值钱、啊，
3: 很值钱啊，对，
2: 嗯，
3: 我跟他讲啊，我是来这边念书的，对 对, 對我说谢谢他的好意，
2: 是
3: 这是第一点哈，啊，第二点我去担任图书推销人员啊，就是卖书的人员，我也是自我推荐，我之所以要。担任图书推销人员最主要就是想因为我已经有奖学金了对不对哈、
2: 嗯、
3: 那我不必为了这个学杂会而烦恼因为假设一本书都卖不出去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哈而方面我想多了解美国的一些民间生态对不对哈、嗯、那另外一个就是练习英文
2: 了
3: 都跟美国人打交道所以后来我就主动自己报名参加那好像东南那个西南图书公司的一个训练，他训练了10000多个学生，那后来我被分化到洛杉矶去卖书。在卖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老板啊，他慢慢的听我在跟他卖书了的，一直过程啊，一直在观察。后来我讲完了以后哈，他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做事情？我说我是来，对对，我是来这边是念书的，对哈，我最主要还是以学业为重，对，所以他我也放弃这个机会，对哈。
2: 我觉得是我从校长的刚这段分享看到你是一个目标坚定，而且非常努力。然后这个社会啊，我觉得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怀才不遇，然后可能在社会上找不到机会，但是我觉得机会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3: 我都自己创造。
2: 真的，可能我刚听完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我们不要怕没有机会。你有没有真的100%用了全心的努力？当你如果用了100%全心的努力还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再修正一下？但校长不是啊，校长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机会为什么这么多机会会找上校长？我觉得是我刚刚听到的感动。
3: 我再分享一个例子哈，
2: 是
3: 我在美国练那个硕士班完了也要进修博士班的时候，我那时候申请博士班，那到回来工业管理哈，到 Clemson 大学的工业管理，那时候系主任看到我的成绩，看到我的各方面的表现啊 ，GRE 的成绩啊，还有推荐书都很好，对不对哈？所以马上给我奖学金，博士班的奖学金，然后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对不对哈？结果他们报上去还有。那么行政他们的考对研究院啊、哦、院长啊、哦、看到我的个案的时候就要把我拒绝、
2: 嗯、为什么
3: 那我拒绝来讲他说我的英文 GRE 的英文的部分啊考得不够高、哦、我大致考290分而已、嗯、那他就是把我否决掉了那否决掉的话、嗯、那我就接到通知说林先生很抱歉、啊、我们认为你的英文呢、啊、VOVO GRE 的考试有点要偏低对不对、嗯、我们不得不要拒绝你的申请对不对
2: 是是是
3: 哇一下有奖学金马上就全部连申请都没有对不对后来我就看一看我跟我们几个老中啊大家一直在讨论了、啊、怎么办后来我就写一封信给这个研究院的院长我说那因为我那个他 GRE 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那个数量分析方面那一个部分是英语方面的数量分析方面我考满分 哦，相当不错。美国没有多少学生可以考满分，对哈？对啊，像世界各国一样哈。那可是英文方面来讲的话，跟美国的大学学生来比的话，我就考了大概290分左右，也不够高哈。我就跟院长啊讲到，读博士的学生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有没有潜力，或者你不能用哦一个。外国学生的英文来跟美国学生的英文程度来做比较，对不、
4: 啊、
3: 对哈、
4: 啊？
3: 我就直接跟他这样讲哈、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啊有没有潜力。你看那个我的那个数量分析啊，考到满分，对不对哈？你美国哪里有多少学生
4: 几个人
3: 可以满分？我是考第一名嘛，对不对哈？后来啊，他在看了这个有道理，对不对哈？他就打电话给我的指导教授，说这个学生的英文程度如何、啊？那指导教授就把我的期中考考卷的答案卷、期末考的答案卷就送给他，同时把我的报告啊影印给他，说这个学生呢，他保证没有问题，他英文可以能力可以足够可以就读博士班学生，对哈、哦。那后来那个研究院呢、啊，针对我的。个案呢、啊，就开始再重新评审，后来就给我再录取了，但是有条件，就是有条件式的录取哈。你我也给你奖学金，也给你录取，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在第一年呢、啊，就读博士班第一年的话，要经过英文的在考试，还要补修英文作文。我说没问题哦，我就接受这个挑战啊。后来全部都通过了，对啊，我后来博士班的都有奖学金啊等等，所以这个都是我自己争取的。我们一般的同学可能接到这个通知的话，
4: 没有就没有了
3: ，就算了，对吧？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我认为我还有程度，
2: 校长够想要这件事情。
3: 对，我也跟他讲，跟他提醒，博士班的学生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潜力，我也分析给他听，他还听得进去。
2: 我觉得这在美国生态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雅量不一样。
3: 对，
2: 有些可能学者他是不容被质疑、被挑战的，但是你很勇敢做这个事情，当然是你够想要、愿意争取，然后那个对方也有雅量愿意接受。我觉得这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事情。
3: 我还有一个 case 啊，比如说在
2: 好校长，我们下一阶段还是再聊。我们跟校长聊得太开心，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回来，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那我们刚刚校长在我们听到校长在美国这求学的经历啊，其实我真心觉得就是你当你想，就我从小到大一直很喜欢的一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当你真心渴望于某些事情的时候，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我觉得校长就是充分的这个渴望把它放在他的生活生命里面，然后去活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帮他。然后他的生命中其实刚刚有提到嘛，他可以把国小、初中还有明治工专的老师的姓名就这样子讲出来，跟如数家珍，那不容易耶。其实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的一些老师名字，我都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但
2: 因为他们可能
1: 对他们某些事情对我还是很有记忆跟印象，但是我没办法把他名字这么准确讲出来。但校长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代表他真的在这所有生活里面是如此的用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
2: 我刚才谈到那个像在美国哈，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在修读一个系主任的几个课程，
1: 是
2: 那可能因为我的数量分析还不错，那个系主任呢、啊、在讲解一些会计啊、管理会计啊一些相关的一些课题的话，他的证明啊，还有其他的解说啊，我就发觉有点的问题，那我就举手啊，那时候好奇嘛哈，那举手，虽然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可以上面到黑板上证明给他看。
1: 是，
2: 后来一次、两次、两三次，他就很注意我，对哈、嗯。那后来还有一次，我在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他也默默的，他也接受了，对哈。后来有一次我在提课程上，我举手发言，我说：“哎，老师，这个地方啊，好像。”假设用某种方式来改修正的话会比较好、嗯、我们一些台湾去的老中的学生啊，我们叫做台湾的学生啊，都提醒我，你常常这样的话
1: 好多大
2: 啊，好多大恐怕你会被当掉，再三提醒我，哇，可是我发觉要可以给大家受惠嘛，我也无所谓，我就跟大家跟大家讲我有这个意见啊，那系主任就叫我上去，我就证明给他看，他看了以后的话，这里有道理、
1: 欸、有道理、
2: 啊、对对对。后来啊，到学习结束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那系主任跟我讲，你可不可以啊下学期来担任我的助教啊、嗯、那你学杂会只要缴交每斤1块钱就好了，
1: 象征性
2: 对，象征性的，对哈、哦、哇，我觉得很好啊，对哈、哦、
1: 太棒了。嗯，
2: 那这个我就觉得他很有雅量，
1: 是
2: 啊，提供给我这个机会。
1: 是，
2: 那在担任助教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要改学生的一些作业啊，还有一些参考答案嘛哈、哦。那我有一本呢，那个 student 那个 handbook， 我都看到有一本一个作者，我们采用一个教科书里面有个地方，我发觉解答有问题。我嘛就主动啊，就给博的地方，就主动写信给他的作者呢，
1: 这样。
2: 呀，阿里中呢？哈，那大学，阿里中那说对的大学，我跟他讲哦，那你这个课本呢，第几页
1: 有问题？
2: 那有问题啊！啊，结果他收到信了以后，他回信给我，他说：“哇，谢谢你的纠正哦，你的答案是对的。经过他们的查证，那看我要不要来到他们学校去练博士班。”
1: 哇，这些路这些机会都是你自己创造
2: 出来的，都是自己要自己创造，我发觉都自己创造。
1: 所以校长这些过程呢，其实有反映到后来你回来台湾，你也担任好几所学校的校长
2: 嘛、啊、对对对对，
1: 在办学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
2: 对对，
1: 因为其实在台湾呢、啊、学校有一定也有，应该这么说、啊、不管是在学校、军中或是社会，都有一些好的面向跟坏的面向，
2: 对对
1: 对，那这些面向，但你是因为学校里面最大就是你嘛，所以你其实有很多的决策权或干嘛，所以你在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南华大学办三好，
2: 对对对，
1: 教育，
2: 对对
1: 对，这个部分，因为书中有提到是 星云法师在1988年他就推广了这个三好运动，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真的把它落实在大学里面，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不容易，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哎，讲难听点，有些根本才不鸟这些，但是你真的把它落实进去，然后把它充分的让学生知道这个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2: 对，你看我们的手学生玩手机玩得很厉害嘛，
1: 是，
2: 那这个都会影响他的情绪，
1: 是
2: 啊，不过集中，对哈，那都背着被这个手机啊在绕着走，对，会影响他的专心，对哈。那后来我为什么到南华大学去的时候，星云大师在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 是，
2: 我会积极的推动，因为我发觉啊，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是我们社会大家最需求了，善的力量必须要大好好推广了。你比如说那个存好心，你的心念好不好啊，大家以为人家不知道，事实上啊，那个 David Hawkins 啊，他谈到他是可以测量出来的，你的心量到底好不好，你有没有是不是自私，
1: 都可以
2: 科学化，都有那个验证啊，对哈。那像说好话，你江本胜博士啊，那日本来自水的信息那一本书就有谈到嘛，他做实验，两杯水啊，同样的水，一杯水在左边，一杯水在右边。那左边的水你一直诅咒它，慢慢它，另外一杯水在右边的话，你一直肯定它赞美它，结果在高维度的10^-29的高倍数的显微镜之下，所变化结晶体的变化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2: 你被谩骂了责骂了诅咒了，这个水啊结晶体会变得非常破碎，可是被肯定跟赞美的话，这个结晶体啊会非常凝成一个菱形的钻石形的那个结晶体，非常漂亮。水啊都知道这个，还有江本胜博士，还有的文字啊，你把两杯水，一个用把它用一个赞美的字把它贴在上面，另外一个诅咒字放贴在上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水的分子结构也会改变。你看我们平常啊，我们看不到我们分子结构的改变，可是在高倍数的显微镜之下，人家都会显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我们的讲话的确会影响别人，
1: 是
2: 分子结构细胞的组成。所以一定为什么我们要讲说好话，要讲让人要给人家信心，
1: 是
2: 给人家欢喜啊，给人欢喜，给人那个要有信心嘛，欢喜还有快乐嘛，哈，还有希望。那你假如还要帮忙做好事，你像一件那个我们有一本书啊，就是《了凡四训》，就一直跟大家谈到他曾经啊被算命嘛，哈，说你什么时候薪水会做事情，薪水是多少钱，你高升到什么阶段，什么时候这样啊，一生没有儿子等等，其他把它算好了，那第几名都把它算好了。他后来说完全应验了，哇！他说：“那我人生还努力干嘛？人生都有被算好了嘛，哈。”后来他碰到云谷禅师，就跟他讲说，栖霞山的云谷禅师跟他讲话：“你命由我做，可是你可以改变命运啊！你好好努力，你做善事，你就可以调整。”后来他听了云谷禅师的话，比如说要例行多少善事，那每天做那个善事，结果后来呢，发觉啊，经过他做善事之后啊，整个考试的名次也改变了，薪水也改变了，
1: 也上升
2: 了。哎，后来发觉啊，整个人还是可以自己改造你自己的命运，你只要好好做善事，对不对哈？当然，做善事啊，你心也要很纯，意念也很精进。于静义公《欲造神迹》啊，有这本书，他特别的谈到有些人于静义。于都先生他做了很多善事，可是他有名利心在心上，那所以他说啊，他经过他的实验来讲的话，就是一定啊，你要做善事也要非常的清净，你才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所以因为我们了解这个相关的课题之后啊，我发觉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确会影响到社会。那我们在学校南华大学我们也推了正念静坐，
1: 是
2: 就是碰到什么事情要转念，然后要心里要纯净，那透过这种正念静坐啊，连脑波啊都会改变，
1: 没错，
2: 脑波改变，然后你会纯净。那我们经过南华大学的 推动之后来讲的话，我们发觉学生他的情绪困扰降低了大概60%左右，很好啊。还有同理心啊，学生谈到他会增加85%左右，这个就是我们社会上所需要的啦。学生受到那个因为玩手机情绪受到一点影响，而且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啊等等，所以我发觉啊，正念静坐对我们同学有很多的改变，很多帮助。
1: 真的，我觉得校长就是良善的人，然后有用心生活跟追求了，好多东西都回到他自己身上，这是我看到一个很棒的面向。那最后校长，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题我想要跟你请教。
2: 好，
1: 就是您写这本书最大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想要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我是最主要就是从善心念来开始出发哈。碰到什么事情，人生一定会有挫折。
1: 没错，
2: 碰到挫折的时候，不能完全埋怨，
1: 是
2: 你一定要坦然面对，坦然接受，然后让思考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个挫折。比如说上司责骂你，你一直啊哪里有过错，你有没有站在上司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你这样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要碰到挫折你就开始沮丧啊等等，搞不好挫折就是让你提升你的能力的一个很好的阶梯，对不对？依照我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碰到挫折来了，就是一个机会啊，你好好改善的话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是告诉大家，这个以感恩的心态来面对周遭的一切，我相信会扭转你的一生。我把我个人的一生所经历的课题把它描述出来，我很希望我们年轻的学子啊，有缘人啊，大家能够参考。最主要当初的意念呢，大概是这样。
1: 是哇，其实这是一个很美很善的这个意念出发。因为其实这本书呢，这本书我看的感受，其实最大感受就是校长把他的生命故事完整呈现出来，然后透过这些生命故事，刚校长的这段访谈里面呢，其实也听到了很多很真切的东西。我觉得我完全听不到任何什么造作虚假或干嘛，这些感受是我是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些，因为校长待人真诚，然后我相信。像刚刚校长愿意在他求学的过程，我这段经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愿意去挑战所谓的权威这件事情。因为在台湾尤其在台湾有些职场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啊。那其实是
2: 我不敢说挑战了，我只不过是叙述了。
1: OK，
2: 坦白了包
1: 也不是真的要抱着怎么去挑战，而是他就是实事求是的概念，去证实，然后去讨论。我相信如果对方提出了另外一个论点，那校长也会去反思，对，好像可以更好。
2: 对
1: 我相信这是我听到校长的这个特质里面会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发现这本书呢，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校长很谦虚，然后说这是给有缘人看的书。
2: 对
1: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这些生命故事是非常感动，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创作，然后我也是用很多生命故事来分享。我觉得这个最真实的东西，而且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你可能会觉得，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会觉得生活拱壁倒灶啊，很多的奇怪的鸟事啊，但是有时候换个角度想，这些都是让我们精进变得更好的。
2: 对
1: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所以校长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遇到挫折，那遇到困难的一些，有些人会挫折嘛，然后有些更糟糕的可能会责备、责怪，都是别人的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
2: 对，
1: 其实这些东西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是完全看不到这些，都是一些正向的力量、正向的能量，然后鼓励我们，然后用校长用他亲身经历活出来，透过这本书呈现给所有的读者看。
2: 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补充一点说明啊？我那时候我来科主任呢，我不小心把他的研究的题目泄露出来，结果被他足足骂了2小时哎。一般来讲的话，骂完了以来讲，一般的学生恐怕会暴跳如雷，对不对？
1: 是
2: 他发觉这个学生很奇怪，他后来在改变心意。我骂你2小时，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做错了，我不小心做错，我要你承担，对不对？他后来他软化下来，那我们又出去走路散步，那结果到时候他对我的印象完全，他认为这个小孩子态度各方面来讲的话相当的不错，扭转他的心态。
1: 是，
2: 所以呢到最后假设没有这个因缘呢，还不可能 造成后面被推荐出国的一个机会。
1: 是是是，对，这些都是善的种子啊，后来发酵发芽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真心觉得这本书真的太有意思了，就是推荐给那个听众朋友们。那其实我拿到这本书已经拿到一个多月吧，但其实我最近才认真把它看完，但是因为书，我看的书很多，对，但是有点慢，但是看完了以后，其实真的是就是很值得啦，因为社会的资讯太多，那我们应该要选择有用的资讯，好好的去吸收、跟阅读、跟转换，
2: 对对对，
1: 而不是什么东西所有东西来都囫囵吞枣，然后什么都吞进去，反而乱吃东西造成肥胖跟那个消化不良，反而是对你的生命、人生不好。所以推荐一本好书，这本的书的书名也很特别，三个圆。源头的源，缘分的缘，跟圆满的缘，这三个缘呢，其实会启发我们的心灵，然后智慧结晶跟行动指南。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就是我们校长一个人生最棒的注解。然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邀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本书，还有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刚节目的时间因为有点短，所以校长其实也才讲到这本书的中前半段而已。对，好多的东西，其实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进一步在博客来，其实就可以搜取到这本书。那欢迎大家就上网去购买。那这个也是对于校长的一个最棒的支持。然后他也把他善的因缘给发酵出去，啊，借由每一颗种子影响所有的人。我相信这是校长的初衷。
2: 最主要希望影响到一些有缘的人啊，
1: 是
2: 大家要碰到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善心念来考量，
1: 是
2: 你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1: 没错，那今天呢，谢谢校长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家
2: 给我这个机会。
1: 不要这么说，对，太客气了。那时间的关系也晚了，那大家晚安，下个礼拜再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大家晚安，拜拜。
2: 好，谢谢，再见。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Orgasmus.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y,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Escadav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